网友就表示了质疑了，说这个服务区提供酒这个事情就是很有问题，对吧？说有些人如果要是喝醉了，如果要是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去开车了该怎么办呢？对吧？这算不算是一种这个诱导呢？诱导别人有酒驾，或者是真的出了问题，对吧？毕竟每个人的自制力都是不同的啊，这该怎么办呢？对此呢，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四支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说货车司机免费喝啤酒，很有可能呢属于商家的促销手段，因为呢这是属于他们的经营方式。他说自己这边呢没有办法进行插手，但是工作人员同时表示说，以现在的管理强度来说，货车司机是绝对不敢喝酒开车的。纯靠个人约束力啊。服务区里的饭店给司机免费送三瓶啤酒，对此您怎么看呢？我看这条新闻底下有网友在留言啊，留着是一句歌词，这句歌词说啊，我们都在用力的喝着。还有网友说，说这件事儿其实挺迷的，服务区给货车司机免费啤酒啊，免费啤酒拉客，商家想促销肯定是没有错，但是诱导酒驾这个风险确实是很大，监管部门难道不是应该提醒别坑司机吗？对吧？开车不喝酒这底线绝对不能破呀。但是呢也有网友表示说，你看那货车司机，对吧，这本来工作就很辛苦，到了晚上喝点酒解解乏，说而且一般呢在服务区会有很多过夜的司机，对吧，晚上吃个饭啊，再来上几罐啤酒，而且饭店又是免费送的，人家饭店又没有让你开车喝，对吧，成年人自己也是懂法的呀。现在这两波观点现在就是碰撞上了啊，关于这个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呢？在服务区里边有一个硕大的牌子 LED 屏上显示，饭店免费给货车司机提供三瓶啤酒，对此您怎么看？也欢迎在开心键盘群里一起来聊一聊。

8:09，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你养出细腻透亮的好肤质。今天的价格呢是14920片啊，两套一起下单是280，然后呢是288，然后再加上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块是283，相当于283，直接能够到手40片。这个大水膜啊，对了，提醒各位啊，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看到具体的面膜链接了。今天呢这个大水膜它主打的是补水维稳长效保湿，小水膜专攻深层修护急救焕亮，搭配起来是1+1=2的效果，很适配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皮肤状态。大水膜的效期呢是到2028年，小水膜的效期是到2029年，效期很新鲜，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它的膜布是属于比较轻薄服帖的那种，精华液挂得满满当当，敷完皮肤清爽不黏腻，像是去美容院做了 SPA 一样，又舒服又治愈。可复美这个牌子很多朋友应该都了解，它的背后呢是行业龙头陕西巨子生物，可以说是正儿八经的械字号，专门做医美术后修复的，所以从它的专利成分到原料再到核心技术，全都是医生和科研团队一起研发出来的，在面膜这个赛道可以说得上是降维打击了。它不像那种普通的那个面膜当中成分很复杂，它呢是在三甲医院有很多女生说在三甲医院做了医美之后，术后医生推荐用到的修复品牌就是可复美，所以说连医美手术那么脆弱的皮肤都能够去用，咱们日常护肤用这个牌子真的很安心。在官网旗舰店，可复美大水膜17块钱一片，小水膜19.3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加在一起就得360多了。今天啊是品牌直降200元，徐州音乐广播专属美妆福利，但是要提醒各位，今天它是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啊！再次提醒，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如果比较介意的朋友一定要谨慎选择。另外在商品的这个商标界面，在最上面就有括号已经标注上了啊，它是没有包装盒的，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价格149，两套一起下单是288，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相当于283，直接到手40片，效期新鲜，正品保真。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继续听到汪苏泷，向晴天，向雨天。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手烤，吃手烤，豆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6: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激动难以忘怀。

8:23，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刚刚呢有朋友说 Jason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么热的天儿，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把窗户打开，把手架在窗户外面，难道他们是为了显示自己手长，真的就不怕热吗？在此我们

提醒大家啊，就尽量行车在路上啊，尽量不要把自己的肢体伸出窗外，因为有无数个这个血淋淋的例子告诉过我们，轻易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把手伸出窗外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接下来继续来带领大家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说到接下来这个新鲜事儿呢，我想先来问问大家，想问问各位司机师傅们啊，有没有开出租车或者是开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或者经常坐网约车的朋友们、乘客们，有没有听说过咱们全国各地啊，就是哪一个地方的司机师傅啊会比较热情？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哪个地方的司机师傅比较热情，特别的热情好客？比如说啊，可以做些什么呢？可以帮喜欢帮女生帮女士抬东西啊，不光是抬上车抬下车这么简单，还能给抬到楼上。有吗？有这样热情好客的司机师傅吗？啊，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在键盘群里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说一说啊，毕竟我唯一的人脉就是你们了，所以在说这个事儿之前我就先上来问一问。有吗？有这样的司机师傅吗？当然这个事儿啊，它也不是空穴来风啊，就在前两天有一个视频在网上火了，说上海一位女子啊打了一辆顺风车啊，打了这个顺风车之后呢，她就要求司机师傅帮忙搬行李。那司机师傅肯定得问呢，对吧？得先问一下，问他说那具体是搬到哪儿呢？啊，这个女士说啊，那搬到三楼啊。搬到三楼，司机师傅啊，当时都气笑了，在车里直接说了一句啊，搬不了。女子被拒之后特别特别生气，马上变脸说，我去世界各地旅行，我都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呢？你不帮我搬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坐你车的。反正反反复复说了很多遍啊，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很多网友啊，看过这个视频之后纷纷表示确实是有些看不懂了。因为通常我们都说啊，说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啊，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呢？打车要求司机帮忙搬行李被司机拒绝，但你要乍一看这个标题呢，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司机师傅啊多少是有点不近人情了，对不对？你就帮他抬下车，对吧？能怎样呢？结果再仔细一看，竟然是要把行李抬到三楼，再一看啊，还是顺风车。女士说，举手之劳一下又能怎样呢？你不帮我搬的话，那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坐你车的。这句话也是把网友们给气笑了啊。不光司机师傅很无奈，网友们啊也在这个键盘的这一边啊，手机的这一边啊，气的是抓耳挠腮。网友们说啊，纷纷在这条视频底下评论说得了，如果这都是举手之劳的话，那我们家还有20袋水泥需要搬到二楼啊，没有三楼那么高，这位女士能不能也举手之劳啊，帮帮我，帮我把那20袋水泥扛回家呀。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大家不会觉得这位网约车司机是应该反省的吧，这个事情里应该不会有朋友这样觉得吧。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是我昨天特意去查的啊，特意去查询了一下，专车啊，说这个打车的时候专车是有规定的，因为专车的价格也比较贵嘛，对吧？专车有规定，专车司机师傅是要主动开启后备箱，帮助协同将行李搬到车上和取下来，但是呢，这个搬运范围啊，仅限车的附近。仅限车的附近啊，不是说搬到哪里都行的。据说呢，专车司机在开车之前他们都有那个相关的培训，说官方没有文件说具体这个限制多大的范围，但是咱想想也知道，对吧？你肯定是停着点附近，让人搬到三楼肯定不行啊。而且人家培训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50米以内的平地都是可以的。
这是专车啊。快车司机的司机师傅是不负责将行李放到后备箱或者取下，说遇到特殊人群的话是提倡鼓励和协助的，但是人家不协助你不提倡你就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像顺风车司机啊，那就更没有这个规定和义务了，对吧？说的再简单一点，就如果你打专车，如果你打专车的话，人家呢是只能够帮你把行李放到后备箱，然后从后备箱给你拿出来放在停车点50米以内的平地啊，只有专车有这样的要求。你打顺风车让司机帮你把行李通通搬到3楼，那确实是不大合适啊。并且人家还说了，说去世界各地旅行都没有遇到过司机这样的人。我真的很好奇啊，这个世界各地它肯定是包括国内也包括国外的嘛，对吧？刚刚我们是已经问过国内了，我看大家没有人说遇到过就是能帮扛到3楼的这个司机师傅哈。咱们再把视线放到国外吧，到底是哪国人啊能够如此之热情好客，能够帮你把又大又沉的行李箱扛到3楼？这么热情的国家，我感觉大家都有确实有必要就是可以去一趟，可以去玩一玩，可以去感受感受。而且下面还有网友说呢，说现在啊，哪怕是你打一辆货拉拉，现在货拉拉上都不包括搬行李啊，搬运那是额外的价格，在你下单的时候你要提前选择搬运啊，选择一个人选择还是两个人啊，对吧？这果然那句话说的是没有错哈、啊、叫做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然后 Jason 上周不是休假了吗？然后有一天Jason 有一个那个行程啊，是去丛林去探秘，去寻找那个大芒花。然后呢当时呢我们就需要拼车，我们这边一共是4个人，然后恰好呢就拼到了2个人。那2个人呢是空姐，是那个空姐国内航空的2位空姐，然后呢就是在那边应该是可能过夜中转吧，就有一天时间，然后他们也在那个小某书平台上，然后我们就恰好约到了同一台车，然后我们在车上就聊天嘛，然后就聊到了说关于在这个飞机上要帮行客帮乘客拿行李这件事情啊。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朋友坐飞机的时候拎着那个行李箱上去了啊，喊哎空姐你帮我放一下啊，哎你帮我放一下，就是语气也不是非常的友好啊。然后特意问了一下空姐，空姐说那飞机上也没有明确的要求，也没有相关规定啊，说空姐必须得帮乘客放行李。甚至还有航空公司就是建议说不要帮乘客放行李，以免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危险。所以不能这么理所当然了啊。

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可复美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今天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十片大水膜加十片小水膜价格149，如果要是下单两套的话相当于到手40片，价格是288，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于283，直接到手40片，很适合平时喜欢敷面膜的家人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彭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个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9度，淮安小雨，23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中雨转多云，22到31度，商丘小雨转阴，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唱歌。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网约车的故事啊，拿不拿行李这个事儿。接下来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有车的歌啊，有车的歌，或者是呢就是很适合啊，算了，咱不整那么复杂了，就歌词当中带车的歌吧啊。来一个简单点的，来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 VIP 52919。接下来我们来找一找那个风驰电掣的感觉啊，头文字 D 插曲，周杰伦一路向北，今天一起来唱到歌词当中带有车的歌。

0: 今天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带有车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被爱，我想

0: 跟你一起单车，我看篮球。
1: 单车啊、歌词当中带有车的歌，陈怀。
2: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首选这一首
1: 啊，首选这一首《坐上火车去拉萨》啊，歌词当中带有车的歌。
0: 我应该爱车，你不应该在哪里看到你闪耀我的你，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
1: 已经一时分不清楚，这到底是阿杜老师还是杨坤老师了。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当旋律成为

0: 欢迎回来，8: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大水膜主打补水维稳，长效保湿，小水膜专攻深层修护，急救焕亮，搭配起来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适配一年四季各种肌肤状态。膜布呢特别轻薄服帖，精华液挂得满满的，敷完皮肤清爽不黏腻，像是去美容院做了 SPA 一样，又舒服又治愈。在官网旗舰店，可复美大水膜17块钱一片，小水膜呢是19.3块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加在一起就要360多了。那么今天呢，徐州音乐广播美妆宠粉福利提醒各位，它是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如果介意的朋友今天就不要选择它了。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价格149，两套一起下单价格是288。如果你已经添加了福利官微信，那么价格就是283，合下来相当于一片的价格是7块钱左右。效期很新鲜啊，大水膜效期到2028年，小水膜到2029年，正品保真。可以趁着活动多多囤上几组。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抢先购。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车的歌，简单的谢谢你好。
1: 我躲在车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0: 歌词当中带有车的歌。
1: Su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坐最后一班电车陪你看日落。
0: 电车
1: 当你走向离别的车站，我转

0: 离别的车站，这是情深深雨蒙蒙里面的歌曲片段啊，还有橘子。
1: 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0: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歌词当中也带车哦，朋友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听到这儿了。8:55，稍后9点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0: 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上午9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3到2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5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30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愿生活不太拥挤，笑容不必刻意，愿一切美好都能如期而至。袁成杰，戚薇，外滩18号。

熟悉的地点，熟悉的街，却再也不会有熟悉的我们。分手虽痛，却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别沉溺于过去的温柔，要相信时间会治愈一切。愿你我都能释怀过往，以最好的姿态迎接新的爱情。陈奕迅，阴天快乐。

你遇到下雨天是否也会抱怨？讨厌路上溅起的泥点，讨厌一不小心就湿了的裤脚。可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总是艳阳天，天气有阴有晴，心情好也是过一天，心情坏也是过一天，所以别让你的人生输给了心情。这周的徐州也开始飘起了雨。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激动难以忘怀。

小鬼王林凯，别叫我达芬奇，最俏皮的旋律，最清甜的唱腔，唱进了这份甜宠的心动。听完之后，心里像揣了一颗糖，甜滋滋的，暖洋洋的。919 HIT FM 王菲，光之翼。静静的爱。

随性的王菲一向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个性率直的她表示，她做音乐从不在意别人是否喜欢，她最在乎的是自己的满足感。做音乐希望能做到让自己轻易，自己愉快，否则也没有意思。带着6月的未完成，在7月奔跑起来。方大同，爱爱爱。

0: 买吉利银河，找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66。
1: 恭祝苏超燃动长城！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4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0度，延安阴转多云17到32度，舟山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圆游会。
5: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姐妹们，你们挑选面膜是不是也很纠结？市面上面膜五花八门，只敷补水的压不住泛红刺痛，只敷修护的又不够保湿提亮，日常护肤囤上一堆面膜，费钱又费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可复美大家肯定都熟悉，不少明星私下都在使用，这款 CP 组合更是王牌爆款，回购率超高。大水膜主打补水维稳，长效保湿，小水膜专攻深层修护，急救焕亮，搭配起来效果远超单肤，适配一年四季各种肌肤状态。今天频率美妆宠粉送福利，无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只要149元，两套下单再减10元，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5元，283元直接到手40片，效期新鲜，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九一九 Hit FM 继续来听歌。

爱的主打歌，一首萧亚轩招牌式的动感舞曲，也是 Elva 招牌快歌中最上乘的一首。轻快通畅的旋律听起来感到意外的舒服，让人忍不住舞动身体。继续强势节拍，张杰、张宇，女人到底想什么？

两个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男人，以硬式摇滚的方式问出了所有男人的心声。女生们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常常让男生们不知所措，仿佛永远都猜不透女人的心思。七月，请别来无恙，张碧晨，光的方向。

0: 919 Hit FM。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年的夏天依旧这么热烈，王七七、梨子演绎的这首清新小情歌《谈恋爱》，就像一道带着柠檬、薄荷味的清风，吹进我们的耳朵，也吹出浪漫旖旎。酷中带着可爱的 rap， 如同刺激感官的碳酸汽水，令人神清气爽。继续聆听华晨宇《微光》。

人生路上最难得的不是被照亮，而是明知平凡仍愿做一束微光，守一份初心，与一份温暖成一段守护。我是晶晶，这个小时最后还可以听到郭靖在树上唱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9度；淮安小雨，23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中雨转多云，22到31度；商丘小雨转阴，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了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4: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了。人间七月恰似一场温柔的奔赴，所有偏爱都在路上。陶喆《小镇姑娘》，

27年前的歌到现在还是很潮，那些回不去的时光藏着最真的自己，那些不得不放的手成全了彼此的未来。我们都在这首歌里看见了曾经的自己。邓福如，一点点喜欢。

前奏一响，就像打开了记忆的糖果盒，那些藏在心底的粉红色泡泡瞬间冒了出来。听着这首歌，想起和你初见时，阳光正好，我偷偷看你，你也恰好望向我，那一刻的心动就像这首歌一样，甜甜的一点点蔓延开来。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0: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张子豪，可不可以别让任性弄丢真爱，别让遗憾填满余生。情窦初开的遇见是此生最幸运的缘分，趁爱意未凉，趁你还在，勇敢爱，

妨把这首歌当作一种提醒，珍惜每一个在我们身边陪伴的人，无论是朋友、家人还是爱人，正是有他们的存在，才让我们的寂寞不显孤单，也让我们的生命历程多了如此多的精彩。毛不易，入海。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3到2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5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30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王昭君、任素汐娓娓道来的歌声总能让人内心平静，娓娓道来。一个大龄单身女性的自愈历程在我们的耳边徐徐展开，把节奏放慢，生活是，爱也是。薛之谦，演员。

0: 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让你知道。汪苏泷创作的这首对唱情歌，把暗恋的矛盾唱透了，既想让你知道，又怕喜欢你别知道。汪苏泷、邓紫棋用声线交织出犹豫与勇气，副歌层层递进的心事，像极了我们伸出去又收回的手。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季与你成响。歌曲以四季的风花雪月为隐喻，讲述了主人公的浪漫情愫和对爱情的永恒追求，是一首叫人听了就感到温暖与清新的治愈歌曲。四季轮回即是一生，唯有往后余生用我心换你心，使之相一生。李健绽放。

李健的声音能让人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一片宁静的角落。听这首歌，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置身于一片宁静的湖泊边，看着水珠在水面上绽放，洗净了所有的浮躁与喧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黄丽玲《幸福了》，然后呢，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0: 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4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0度，延安阴转多云17到32度，舟山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六月再见，七月你好，一半是曾经，一半是继续。郁可唯《时间煮雨》。

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离别是常态，遗憾也是成长的一部分。那些真诚的快乐与感动从来都不是假的，愿我们都能与时光和解，珍惜当下，带着回忆温柔前行。要不要买菜？风儿吹，

树梢在动，风在送信，你是不是也在等一个人，等一个微笑？有些心动不必说破，莫言莫语莫心急，风会替你把秘密轻轻吹到对方心里。音乐超能力万妮达，算了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刘景瑞《若把你》，一首关于暗恋的歌，爱情的境界在这首歌里已经不局限在红豆相思苦这个层次，更讲究双方一种灵魂的共振，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周杰伦《晴天》。

如今我们或许已经长大，或许已经远离了那些校园时光，但这首歌却永远留在了我们心中。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份纯真的爱和美好的回忆都不会褪色。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火的辣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9度；淮安小雨，23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中雨转多云，22到31度；商丘小雨转阴，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0年前，孙燕姿唱到，我要的幸福就在不远处。20年后，她要的幸福应该就在手边。不变的是，她的歌声一直给我们抚慰，而五月天的歌一直见证了我们整个青春。五月天，我又初恋了。

看到了爱情里最纯粹的模样。爱情从来不会因为年龄或经历而褪色，当心动来临的瞬间，我们依然会像初次恋爱那样满心欢喜地想和全世界宣告，原来爱真的能让人重获新生。音乐超能力，我在这儿等你，无价之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梦为来，野人在寂寞里扎根，在清静里生长，这份野性是不被世俗束缚的自由，是坚守本心的倔强，更是成年人最难得的自愈与通透。余生不长，不必迎合，不必勉强，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便是圆满。同样通透的还有奶万《风的颜色》。

风本无形，却在岁月里染上颜色。人生往往也是这样，从一无所有到拥有色彩，最后又回归简单。曾经执着的、在意的、放不下的，终会被时间慢慢漂白。不必害怕失去，放下不是认输，而是通透；归零不是结束，而是新生。海龟先生，男孩别哭，12:07。

0: 来，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

0: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时光滚烫，心要清凉。新的月份，新的期许。这首歌是很多学生的愿望，蔡健雅《好想》。

进入七月，往往很多打工人都会羡慕孩子们有暑假，有时候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精神假期也是很重要的哦。来听歌，季佳松《水坡落地难收回》，

人生很多事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我们能做的只能接受过往的遗憾，珍惜当下的时光，把所有回忆与心事安放于岁月之中，带着曾经的期许继续好好往前走。或许顺其自然也是对生活的另一种周全。黄小琥，爱情原来。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激动难以忘。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老
2: 蒋丢，
1: 欢迎啦！你怎么发工啦？
2: 我你去发工啊？
1: 是啊。

0: 生活。
1: 董家红漫游，世界总在催促要更快更好更出众，但人生不是赛场，不必事事争先，不去比较，不计较名次前后，是成熟也是自由。别人有别人的飞驰，你有你的漫步，按自己的节奏走，每一步都踏实，每一寸时光都有回甘。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你有没有发现，青春里的承诺总是许下的又快又重，总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未来，就是永远。分开后，我们又倔强地认为只是遇到了错的人，长大后才发现错的不是人，是我们误解了未来，高估了永远。青春没有对错，只有成长。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来自旅行团乐队《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安小雨，26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5到35度。临沂小雨转阴，24到33度。商丘阴转多云，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草东没有派对，大风吹。小时候以为大风吹是游戏，长大后才明白大风吹的是人生，吹走了梦想，吹来了现实的无奈。每个人都在这大风吹中挣扎，想抓住点什么，却又总是两手空空。我们总是在追求一些虚幻的东西，却忽略了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继续听到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明知不知好歹，却忍不住惊天动地的期待。真正喜欢一个人时，所有的理智与克制都会土崩瓦解。旋律划过，又如同一本泛黄的日记，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炎人中，下一个天亮。

919大首播，919大首播为你送上汪苏泷、邓紫棋全新单曲《让你知道》。这首对唱情歌把暗恋的矛盾唱透了，既想让你知道，又怕喜欢你别知道。汪苏泷、邓紫棋用声线交织出犹豫与勇气，副歌层层递进的心事像极了我们伸出去又收回的手。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当旋律成

陷阱。不同于当下普遍音质阴柔的精致男歌手，王北车的声音自然而纯粹，明明带着一丝淡淡的感伤，却又带着一丝让人心疼的倔强。下面的歌无论跨越多少岁月，在听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周迅《小聪明》。

沙哑中带着一丝慵懒，质朴里蕴含几分灵动。这般独一无二的嗓音，只需一个音符就能让我们在茫茫歌海中笃定地认出这就是周迅的声音。音乐超能力收工曲，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下一站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名字古味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小雨，24到28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郑州阴，25到36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苏州小雨，2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9: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一键清空上半年的

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会做出一些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们会为了对方不顾一切，会为了对方变得更加勇敢。这就是爱的魔力，它让我们变得无比强大，也让我们变得无比脆弱。丁世光，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

R&B 是丁世光最爱的音乐风格，听到那种速率，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要扭动。中三的午后，我们也喜欢这种慵懒而松弛的音乐表达方式。 Radio 来自宋雨琦。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深海鱼子酱，千千万万。日子循环往复，我们总在时光里奔波，看惯了人来人往，习惯了世事无常，可唯有一份深情能让纷繁岁月也经不起波澜。原来真正的在乎，从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而是千千万万个日夜始终如一的坚守与偏爱。王力宏，爱错。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元安阴转晴，17到33度，舟山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0: 我要你的爱。24年前，当20出头的周慧演绎情歌时，依旧有少女般小心翼翼的试探，以及对爱情的无限憧憬和炙热渴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经典曲目，不同的年龄层也有自己喜欢的旋律和曲风。某种程度上，光良还是当年那个情歌王子。光良太天真。
1: 情

觉得对的就去做了。纵使世界一直在变，维持天真的信念也能带来成长的体会。从第一次到童话，光良唱完了我们20年的青春，音乐里多远都要在一起。有请邓紫棋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郑润泽顺，一首充满诗意的歌曲，以独特的方式捕捉了瞬间的美好和永恒的情感。音乐想自由，孙燕姿，克卜勒。
1: 等不到你

克伯勒定律好像孙燕姿与歌迷的关系，虽然每个人生来都是一颗孤星，但他们的存在不断提醒着彼此不再孤独。歌迷尊重孙燕姿的任性，孙燕姿也懂得粉丝的守护，始终真诚地用音乐在传递力量。13点最后，胡夏爱夏，我是雨晴，下个小时不听不散。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转阴，24到3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安小雨26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5到35度。临沂小雨转阴，24到33度；商丘阴转多云，25到3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七月愿你乘风破浪，光芒万丈。首先听到张惠妹《Bad Boy》。

原来洒脱告别不是软弱，而是对自己的温柔救赎。当你勇敢说出拜拜，就是在向世界宣告我值得更好的爱。在音乐的世界里，凭着声音可以谈一场美妙的恋爱，也可以感受慵懒的惬意。苏打绿，幸福额度。

在生活的漫漫长路中，我们都曾无数次在心底叩问，幸福究竟是什么模样？是两情相悦时的甜蜜依偎，还是功成名就后的物质满仓？爱究竟是什么？是物质的满足，还是精神的契合？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或是答案也因此不同。音乐里盛夏与七月撞了个满怀，吉克隽逸，彩色的黑。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拉肘，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手淘，吃手淘，豆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激动难以忘怀。

朱建熙《寂寞烟火》。后来我们才明白，最好的离别不是撕心裂肺，而是平静释然；最好的怀念不是苦苦纠缠，而是默默祝福。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学会享受寂寞，学会在热闹的烟火里安静想起你，然后轻轻微笑继续往前走。梁静茹、曹格 PK。

爱情里的较量究竟是甜蜜的互动还是痛苦的拉扯？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冷战，但心里又都不想低头，都有自己的坚持和个性，谁也不服谁。时光静美，岁月留香，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小雨，24到28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郑州阴，25到36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苏州小雨，24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周杰伦牛仔很忙，这位牛仔自带反差萌，闯荡江湖却偏爱牛奶奶昔，注重作息，爱惜身体，心怀善意，心存悲悯，不愿轻易动武，行事温柔又有原则，不嗜烈酒，偏爱奶饮，不喜争斗，心存善良，这样佛系又可爱的牛仔让人耳目一新。继续听歌，贾玲，一切都来得及。

这个世界上没有来不及的事情，要相信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现在你只需要勇敢地去爱自己，在七月奔跑起来，收获遍野的烂漫。薛之谦，丑八怪。

919大首播，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让你知道》。汪苏泷创作的这首对唱情歌，把暗恋的矛盾唱透了，既想让你知道，又怕喜欢你别知道。汪苏泷、邓紫棋用声线交织出犹豫与勇气，副歌层层递进的心事，像极了我们伸出去又收回的手。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旧宠椅，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2: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激动难以忘。

成环座位，爱就该真诚相待，散就该体面退场，不必纠缠，不必强求，不必为过往的遗憾耿耿于怀。人生本就是一场得失并存的旅程，有相聚就有别离，有深爱就有遗憾。重要的是我们能在爱过之后学会成长，在失去之后学会珍惜，在成全之后学会心安。刘若英，成全。

一首关于失恋的歌。人生总是有很多不完美，不过就像人们常说的，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当时光飞逝而过，这段不完美的恋情也会随风消散。我是雨晴，陪你听的最后一曲，萧敬腾《疼爱》。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阴转晴，17到33度，舟山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又赔钱了。
7: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8: 你看我不讨回你。
9: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0: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1: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0: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2: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3: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4: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5: 客官里边请。
16: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7: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6: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0: 不是问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1: 啊、哦
0: 哦、不是这样的。
1: 那是问什么？
0: 要不做什么？
1: 不，哎哎，
0: 问你今年下半年你绝对不会做的事儿是什么？
1: 都来说一说。
0: 哎，互相监督一下哈。
1: 就不这个九山八海一世界说，我建议学习一下昆明话，不做不学。还要那还要学吗？那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0: 又你故乡了
1: 啊、
0: 哎哎哎！忙得很、
1: 啊，
0: 上半辈子没干嘛，
1: 净、啊、找故乡
0: 了。哎，就从东北、啊、来徐州，又来徐州上昆明。哎，
1: 我跟你说，我差点嫁昆明去了。
0: 哎呦，亏死了！
1: 你问为什么不去桂林？
0: 啊，为什么不去桂林？
1: 因为我差点嫁昆明去了，也没去桂林。
0: 那就是说，现在你嫁到徐州这儿，你亏死了。
1: 没有啊，
0: 啊，弟弟不知道这事儿是吧？
1: 嗯啊，
0: 也不知道你有这心思，也从来没有觉得你嫁给他是一种亏欠。
1: 我过得好，对你有什么打击吗？
0: 看不惯。
1: 哎呀，这个柠檬说，我希望下半年不挂科，挂科了，宝。
0: 你刚才还说还没出成绩呢？
1: 不是的，刚才我一问才知道。又挂科又没对象，
0: 这怎么了？你这学让你上明白了吗？
1: 你这大学白大了，
0: 白什么了？白大了。
1: 大了
0: 你上小学去吧。
1: 啊，
0: 干啥？哎，注意审题哈、啊，各位。
1: 哎，
0: 是今年下半年不做的事儿，
1: 不做
0: 的事儿。
1: 你是不干，咱这不一定真的去干，但是
0: 哎，就是你现在有这恶习，你以后不干了，不做这些事儿了。
1: 是啊，
0: 你看群里那些人都是不上班了，
1: 不上班了。
0: 哎，这班不上了，下半年。
1: 哎，那死班非上不可呀！
0: 你天天收到的，你搁那
1: 啊？你什么都没到，就光收到。
0: 一睁眼你就烦得要命，你搁那上班的你。
1: 谢黑蛋的关注，好胆儿啊！
0: 我就知道三胖子。不钓鱼了，
1: 不钓。哎呦，
0: 今年上半年你也没做好吗？
1: 三胖哥不钓鱼，那个铁锅炖大鱼头的那个铁锅都得省锈，
0: 就指望你钓上来的鱼养锅呢，
1: 可被打撩了一个锅啊！这个灵动说，哦，柠檬不光挂科，他还冲锈了。
0: 哎呦，哎，我上半辈子学，我都没见过冲锈到底什么样的。
1: 这个，
0: 俺周边还没见过冲锈的。来来，孩子，你有空你给俺发张照片，让俺看看冲锈的人长什么样。
1: 孩子，你上点心啊，上点心，你回头对象都哎没对象啊。
0: 哎呀，你不能样样都占啊，孩儿。
1: 还有那个诗词趁年华问世界，是我们是徐州音乐广播 FM91.9 啊，
0: 都是徐州广播的哈。
1: 哎，
0: 这个问可以点歌吧？你看我们库里有吗？你先说，
1: 嗯，
0: 先放出来，好不好？
1: 那个什么太老的没有，
0: 太新的也没有。
1: 我不喜欢的没有。
0: 哎，就看运气嘛。
1: 能点
0: ，但有没有不一定。
1: 哎，能点啊，愿意及时榜说下半年不看天门直播，你硬。你不看直播，你样样。
0: 这个都不需要大家监督。
1: 给我眼皮子底下说这话。
0: 有时候立着 flag， 你量力而行。
1: 你真是。
0: 你能忍得住吗？
1: 那是，但都不是好老表，那都。
0: 然后
1: 巴布依兰说，下半年打完羽毛球，再也不去烧烤复盘了。一斤没瘦，该长十斤。
0: 哎，爸，
1: 嗯，
0: 这怎么说的？
1: 嗯，
0: 什么运动就是为了什么更好的吃？
1: 啊，
0: 不是这样吗？
1: 嗯，
0: 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
1: 走50步不叫运动。
0: 动没动吧？
1: 动了。
0: 哎，那不就行了。你羽毛球你在旁边你不打，你当个拉拉队，那你也算你运动了。
1: 也不行，没走50步奖励自己一份小吃了。
0: 那这场地选的有问题。你就搁那小吃街，你因地制宜
1: 啊！
0: 你不买，我不买，人家开小吃店，你喂谁呢？
1: 哎呀，
0: 是不是？
1: 怪场地了，
0: 哎，
1: 你真是恶犟。
0: 跟我没关系，是他们不想我瘦下去
1: 啊！医生麦说，给我看看海嫂子管不？大拐子，
0: 海嫂子没来。
1: 我真是啊，
0: 海嫂子都放假了
1: 啊！还真是啊、
0: 哎！你看，医生麦就说了，
1: 嗯，
0: 运动。是为了给美食腾地方。
1: 那你唱的就那么点儿地方
0: 啊？要不然要排出去再进嘛？你都塞里边了，那不行，好吧？
1: 塞里头。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哎，看看大家留言哈，这个小。

0: 比如说下半年，
1: 嗯哼，
0: 不许再熬夜耍手机了，就弄好外面那个手机，12点前你必须睡觉。哦，12点。
2: 咱说让你发挥想象，没让你说填捧夜摊，到今晚上一晚上你都能做不到。
0: 是，可能我年纪大了，
2: 带个手机刷贴壳。
0: 看到这个12点前睡觉，我就困得不行了。你们有没有那种困到恶心的感觉？
2: 我跟你讲哈，当你眼皮打架的时候，赶紧把手机拔了。
0: 哎，你有一种困叫什么困散身了。
2: 就是、你那个这还有一种就困，你得困过劲儿了，你就不困了。每一天都是这样。
0: 哎，那索性就不睡了。哎，就熬穿它，那就不算熬夜，好吧？
2: 茉莉说，顶着大太阳去取快递，去的时候惹死了，回来的时候拎回了。
0: 哎，
2: 你多气哦，你买东西多气哦，你非得这回子去你大快递玩一会儿都不行，不理你理谁，下雨了。拿了下雨
0: 了。我的电动车，我的爱曲啊。
2: 来小宝啊，都来抖音照开心客栈说一下，就是现在是哪个方位，徐州哪个方位下雨，可以给我们一点提醒，同时也提醒一下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
0: 哎，那个 A 就说
2: 嗯。
0: 不想上班，
2: 都一样，都一样。
0: 不想上那不发工资的班，你就不能多发我们两个月吗？啊，你现在几月？7月。
2: 7月，
0: 把10月的都发了。
2: 行，
0: 你看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2: 哎，
0: 这事儿我说了算，快你。接下来就去申请好不好？
2: 茉莉说，我天天熬夜刷抖音，刷的徐州天妹汪乖乖的号不很好了。那非常好，
0: 你的号练成了，哎，是练成了。
2: 那不叫刷抖音吧？
0: 那叫什么？
2: 彻夜学习。
0: 哎，是逐帧学习。
2: 彻夜学习徐州话。
0: 是是是是是。
2: 哎，一山半海说那个 C 你小点声。那个泰勒庄的妈妈嘴儿你小点声。
0: 你那个乐你打 R 还能看懂，还能给你念成泰勒庄，好吧？你累回了，你还打个泰勒庄。
2: 秋天雨说，我希望我们这里的雨天天下你们徐州。没所谓，
0: 这都无所谓。但是
2: 你自国人接地灵，你讨厌吗？
0: 我倒是希望哈，7月3号、4号、5号南京下那个倾盆大雨。
2: 那因为那个你没抢着凤凰传奇的票，
0: 哎，对，就下的那个人都看不见。我也不知道那些人的手速到底怎么就那么快的，点进去就没有，点进去就没有。
2: 也行，反正那个3号是来徐州主场组场，
0: 哎，下南京。就捡那个奥迪下。
2: 这个谁姚李先生天妹牙月，牙月怎么着，牙月喂你吃的。
0: 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市面上的牙月可能都卖光了，
2: 嗯，
0: 还是大家都整想去购买。
2: 怎么了？
0: 从去年3月10号到现在
2: 没把我牙月
0: 一点牙月没买走。限购了
2: 呢。秋天里说我们这里断断续续都下了2个月了，是哪个地方？
0: 你是哪儿啊宝贝？
2: 你是哪个地方啊宝？香宝说都别乱跑了，都搁这个直播间待着吧，下大了往哪跑的？
0: 那个有个段庄附近的吗？给我盖个电动车呀。
2: 那个西三环附近的给我说一下下多大了。
0: 哎，对，西区如果下大了，连我电动车一个粉碎的哈，给我盖一下，管吧，要不然下班骑到家时那个腚都湿了啊。
2: 谢老刘的关注啊，好刘。还有这个风寄信说，晚风寄信说停止内耗胡思乱想，不总纠结别人的看法。其实吧，你要是改不了呢，也无所谓了，就时不早晚提醒自己一下，这个东西吧，就是他先天养成，他
0: 就是太带的，
2: 很难改了。你比如我就喜欢挠心的方向，我就挠心眼的多。
0: 别人刚张嘴来，你要骂我。
2: 啊，挠心眼的多，我就改不了，我就不改了。我干这说我什么？你说谁的说我的吧？
0: 就欣然接受，甚至把他发扬光大。
2: 对，
0: 哎，这一点就在自己身上，他做大做强，那别人就不敢来惹你了，好吧？
2: 秋天，你说我是湖北的，我种的西瓜，结果下雨好几遍，吓死了
0: 啊！水大了嘛，
2: 就算不死，他那个瓜就是下雨多了也不好吃了。
0: 哎，是肥不鸡的，用这话说。
2: 是的啊，
0: 柠檬。他要卖我的电瓶车。
2: 来，有人收电瓶车，破电瓶车，二手电瓶车的有吗？
0: 干什么干什么，我那粉色的那么多人惦记吗？啊，不允许。
2: 阿凯
0: 给我盖上啊。
2: 阿凯说不许拖延工作任务，当天是当天做完。
0: 干什么？
2: 哎，你这不哎，
0: 反过来请卷谁干啊？能干干，你不能干回家躺着去。
2: 工作你得做细致，你干什么？
0: 你做完工作当天事情当天做。
2: 啊，你还当你这当天事当天弯了？
0: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 有些工作拖着拖着就没了，
2: 有些工作越干越多，
0: 你把自己累坏了怎么办？

0: 我们会心疼呢。
1: 是，不应这样啊。
0: 哎，该干干，不该干不干，不该干、该干的也不干。
1: 骚鱼未晚说，来我们新疆让你们体验一下机智的感叹。他们说就是新疆就没有潮湿那么一说，就是所有的东西你摸起来都是
0: 干干的，
1: 脆巴巴的，
0: 脆巴巴的，
1: 都是那种脆巴巴的，脚干脚干脚干的。
0: 就你这让南方的朋友们多难受啊，人家那衣柜都长毛了，你看那是脆巴巴的啊，脚干脚干的。
1: 不系周客说徐州下雨了吗？给俺村借点呗，太热了。
0: 都拿走。
1: 就下了一点点
0: 啊。没了是吧？
1: 啊，一点。
0: 那您不用给我盖电动车了，我电动车需要雨和阳光的滋润好吧。
1: 刘总说就是难道不应该把事做慢，把尿喝白，把针调快。
0: 是，我今天就在践行这个。
1: 对不对？你要知道，就是领导，你把这事儿交给我，我说白了，你也没放在心上。
0: 我不能把大事化小，但是把小事做大，
1: 能把小事搞黄。
0: 这是就是。
1: 对不对？你从一开始就没重视，你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我，
0: 在你自己。
1: 对呢，
0: 啊，你就没重视这个事儿，
1: 是
0: 吧？然后巴菲特来说，你们还忘了一件，把电充满。
1: 是，
0: 嗯，
1: 整个大点充电宝啊，小宝。
0: 哎，对，不光手机，还有你的充电宝。
1: 哎，
0: 好吧，
1: 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是，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天，我们许个愿。就是下半年说一说自己绝对不想再做的事情啊，
0: 不再做的哈，
1: 我们提出来啊，不做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提出来。
0: 哎，
1: 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当旋律成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14: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1: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4: 那个，我们发布一条那个热心的帮忙请求。
11: 哦，你赶紧呢。
14: 现在在那个徐州友谊附近那个地铁口的，发现一辆粉色破破烂烂的电动车。
11: 在人民广场。
14: 在人民广场站，你给照一下。
11: 先照一下踏板电动车啊。
14: 啊，他们给你照一下，你愿意不？
11: 愿意，但是说盖完就是您的就不行了。
14: 灵动说啊，那可以啊，盖完就是我的了。
11: 那不管，
14: 你愿意吧？
11: 那我不愿意。是，那这样吧，给你们一个福利。
14: 那有人提出反对，
11: 给你们一个福利，好不好？
14: 你俩事儿成不了了。
11: 谁帮我盖？谁就是我的，好不好？
14: 啊，那么晦气啊！
11: 这福利我跟你说，先到先得。
14: 老费城羊肉冷面说，喝冷面不？天妹儿，那不张羊肉汤能行吗？
11: 不放羊肉的冷面，那叫那不正宗。
14: 不张羊肉汤，不张羊肉，不张羊油，能行吗？
11: 不行，你这是对冷沛县冷面的一种侮辱。
14: 灵动说：“你说扯牌号，说扯牌号。”
11: 不跟你耍了，你小子给追为己有了。孰轻孰重我是知道的，让他经历点风雨总比让他离开我强。
14: 这个那也有个求助啊，他说那个什么，我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动完的手术怎么能不疼？你这个广告，
11: 这个
14: 海哥，
11: 我来给你分享一下好不好？
14: 海哥跟你说吧啊，你们是病友，有
11: 半年前，哎，虽然不太一样，但是部位是一样的，好吧？
14: 哎、是啊，还有这个小毛说给你改车哪来的改，我才不去了。
11: 怎么了姐姐，
14: 他怕你成为他。
11: 我不是你最可爱的弟弟了吗？
14: 老费城说，那你不要羊汤，不要羊肉，不要羊油，我给你送个碗去。
11: 送个碗你等门口。你看你们话要来点什么吧。行吧，
14: 乖乖揍老吴青灯哥，我哥你真是，
11: 你说专门为这
14: 改
11: 了
14: 个
11: 名，
14: 碗给你扯盖上，我怕你欠我人情，电瓶我提走了。
11: 这样吧，
14: 挺好的，大家就不相欠。
11: 哎，是，人情最怕欠。
14: 是，
11: 这生意做的值。
14: 那没有错的，咱说好了，咱讲好了，咱只要电瓶啊。
11: 电瓶是你的，你是我的。好不好？互不相欠。
14: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2026年下半年第一天，今天是7月1号嘛，都来说一件下半年不许再做的事情。
11: 我有了，
14: 嗯，
11: 我本来是一直找不到目标的，
14: 嗯，
11: 香宝说了，
14: 嗯，
11: 他已经换弟弟了，我下半年不做他弟弟了，谁来做谁做，
14: 好大的损失啊！
11: 哎，这谁亏了？我跟你，我不爽。
14: 哎呦个，怎么了了？我要是想保姐，我都给那要上吊。
11: 姐，一晚上你闷被窝哭去了。
14: 就跟损失了2块钱有什么区别？
11: 那2块钱现在那好挣的吗？你卖多少个塑料瓶吧？
14: 这个徐州不可以没有王新豪。
11: 哎，这不可以没有我这个弟弟。
14: 就像广电不可以有门口那一棵杂草一样。
11: 一样重要
14: 啊。
11: 你们这个账你们都算不清吗？啊，
14: 穿的不系周哥说，哎，我问一下哈，这 CD 车盖的挺好的哈，但是没有电瓶哈，是那个什么僵尸车吧，我卖废品了。
11: 你也是我的，
14: 恭喜你，车考的也没有了。
11: 妈报告抓你们。
14: 短短两分钟，失去了电瓶。
11: 直接说失去车子不就行
14: 了？你是分开失去的吗？你是分开失去的。哎呀，
11: 哦，刚才忘了给说了，说那个部位哈，你少动少动，就现在给你稍微透露一点，少动它，
14: 对，
11: 少用它。
14: 火锅吃微辣。
11: 这爱是啊，
14: 是吗？
11: 特辣的抹上去，微辣，
14: 这不是我在给他建议吗？
11: 哎，是是是，
14: 你万一解嘴馋呢？就
11: 对，特辣的抹上去，哎，一般人不告诉他。
14: 这个吉他健才说，嗨。你都做过手术了，你早说呀！
11: 怎么了？
14: 早说，我建议你别做手术了。
11: 这跟老吴当时摘胆儿似的。
14: 他有个朋友说：“哎，你做过手术了？
11: 你做之前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4: 你早说呀！
11: 啊，怎么了？
14: 早说你别摘呀！”
11: 这柠檬说什么？哎，没油了，是吧？扯淡！没花我扯淡。我那粉嫩的小扯子搁那放着，爱能盐了，就让你给我盖个上，你连蚊子都给我弄走了。
14: 小马爱微笑说：“爱
11: 啊，
14: 爱
11: 哎，怎么了？
14: 我有一个项目
11: 啊，你说，
14: 我
11: 嗯，
14: 在港昌可以变胖板
11: 嗯，
14: 开个火锅店怎么样？
11: 可好？”大家在你店里肆无忌惮的消费，有问题有后腰给你做撑支撑呢。
14: 哎，就有问题闭环了。
11: 哎，有任何问题走两步你就到，实在不行给你抬进去，好不好？哎，
14: 护士说吃点有营养的，
11: 嗯，
14: 蛋白质、蔬菜、维生素都得有。哎，你一听蛋白质、蔬菜、维生素都得有，哎，
11: 这不就火锅吗？
14: 这不就火锅吗？
11: 哎，维生素，辣椒子里边维生素多啊，
14: 这不就火锅吗？
11: 哎，还得有油脂，那不是红油了吗？
14: 像孙总说，所以刚昌哥火锅店是谁成就了谁？
11: 成功的道路上总要互相搀扶嘛。
14: 哎呀，
11: 少了谁都不行。
14: 是
11: 啊，
14: 哎呀，
11: 不信周克说，错了，
14: 嗯，
11: 是你在火锅店开个肛肠科更好。
14: 哎。
11: 一条龙服务，
14: 你们早有这点子捅人电瓶车干什么？
11: 启动资金，
14: 我宝马开了还要捅人电瓶车，
11: 这是做一个启动资金，没有人是我。
14: 哎呀，
11: 别说其他人的，就是我的。
14: 欢迎哇咔咔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来，各位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哎，说拐呀，是我啊！
11: 嗯，
14: 记得都来说一下，下半年就是不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1: 小心不熬夜。

0: 是吧？
1: 嗯，
0: 不要总躺平摆烂。
1: 嗯，
0: 哎，有空你就出门散步运动去。哎，这个好，这个好，好怕他说成你不要躺平摆烂，你好好工作。
1: 好人啊，你挺好哈，是说在早晚凉快的时候，你不行大赏我头处决，散步完了中暑了来交完后账。
0: 等一下哈，你今天中午是不是吃完饭要出去溜达一圈？
1: 对，老吴说你赶紧说什么？你说什么上哪干什么？
0: 哎，再出去围单位绕一圈去吧，那散个步去。
1: 鹏哥说俺不去哦。
0: 对我们其中谁有仇，你直说，不用用这种方式，好吧？
1: 哎呀，老三叔说早上那个不是，早上的不是。
0: 有没有可能你说的这个名不是他呢？
1: 下江，下江，谁起那么早？谁能
0: 是谁
1: 能坚持起那么早？有几个人？
0: 对，要么人家是主任嘛。
1: 嗯，对。
0: 你苏主任这天天的披星戴月，
1: 那、不行，
0: 辛苦。
1: 我干不了屎，吃不了那苦。
0: 柠檬说他叫晶晶，
1: 他叫。
0: 晶晶这个名字、
1: 我还能拥有这个名字。
0: 曾经他想拥有来着，
1: 从来没有拥有过。
0: 哎，被剥夺了。
1: 不信周哥说，海哥哈、我不钻你啊、就是那个现在那个有一辆违章车辆，就请你抢上车来，有一辆粉色的，我不知道是你吧，没有点评。
0: 我走回家。上个班，这班上的好好的，电瓶车都走了。
1: 哎呀，然后这个云朵便利店说，我不反复看旧聊天记录，放下过往不回头。
0: 哎，放过他，也放过你鸡鸡根儿，好不好？
1: 有什么好看的？
0: 哎，人家什么孕期照啊，到时候再一晒，你又来晒了。
1: 看你给人划短信。
0: 能要回来那算自动赠与吗？
1: 啊，我这番刷到那个什么什么半年没联系，看到他结婚的消息要了我半条命，拿你命那么不值钱、
0: 你是唱嘉宾去啊？
1: 啊
0: 你上次感谢你特别邀请啊你啊，
1: 你是命不值钱、还是命多、
0: 你多练练吧，你没事你多练练歌、你是上人家婚礼上你是唱去。
1: 谢白条小宝的关注啊，好白条。
0: 灵动问了一个事儿
1: 啊，
0: 为什么你在新城区上班，电动车放在人民广场？
1: 房子多呀、
0: 哎，是，就乐意用那个通勤时间一个小时来上个班。
1: 哎，
0: 这单位门口的不乐住啊。
1: 是，
0: 哎是。往后都可以这样吹牛的是吧？
1: 可以。
0: 哎，
1: 我记周哥说，晶晶一听就是小闺女的名字，大乖你必须是第一把。我真实的名字有晶。
0: 有晶，哎是。
1: 现在我们部门三个晶。
0: 还有重名，你说连本名都不能叫了
1: 啊？我们部门有一个名字跟我一字不差一模一样的姐姐。
0: 哎，
1: 原来在一个集团我就听说过这个姐姐，有我们俩一。
0: 对，因为打卡的时候她后边是王晶括弧1991。
1: 干什么？我就一
0: 九九一。
1: 我今年本命年，你这什么你1991？
0: 什么你本
1: 命
0: 啊？
1: 什么你？
0: 等一下，1991准确。
1: 现在我们俩终于一个中心一个部门了。你这开会的时候，每一次领导说那个王晶，我们把那个方案拿出来解读。我方案没，
0: 两眼一摸黑，
1: 让我写了吗？
0: 什么方案？下次你跟领导说叫我1991。
1: 然后让王晶那个我们的那个关于装修的那个素材的视频，啊，又拍视频，什么装修？
0: 什么视频？在哪儿的？
1: 在哪里？
0: 不配，没有配得感。你现在立一个 flag， 今年下半年你就不叫王晶。
1: 我叫什么？
0: 你是这叫大拐呀、很难吗？
1: 我天王老子来了，我叫大拐。
0: 哎，下班了就去把户口本上名字改了。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聊一聊下半年你不想再做的事情是什么。

0: 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安小雨，26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5到35度。临沂小雨转阴，24到33度。商丘阴转多云，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8: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那小宝们，你来评评理，俺说有错吗？
8: 嗯，
9: 那也最近审题。

0: 不好。
1: 嗯，
0: 俺跟那也讲吃点好的补补。
1: 对呀、啊。
0: 对吧？炖点羊肉，吃点海鲜。啊，有错吗？啊，有错没有？
1: 是没错。
0: 啊，还又说俺了，又怕听众好了。哎呦呦，
1: 确实大补嘛。
0: 对呀、啊。哎
1: 特别是有利于刀口的恢复。
0: 如果说补了不好，那都只有一种情况，说明你虚不受补。
1: 啊，你买肚子买假了。
0: 那
1: 跟你也没关系。
0: 我跟你讲，那样的话就把那俩剩的羊肉、海鲜什么的，你都拿都把你拿走。
1: 哎，你不能再受这个亏了。
0: 给你找地方搬了。
1: 是。但是，
0: 嗯，
1: 我那也肯定能受得了。
0: 啊，那也说我补血，你补血、
1: 哎，能受得了，能受得了。
0: 一样样，我补补了你血。
1: 那也先给自己立一个下半年的 flag 他推荐什么、哎、我不吃什么
0: 、谢谢大爷给我送的小星星啊欢迎美好将至小宝来到直播间啊那有说仿佛来到了景西谷你等我一下我景西谷
1: 哦他这一圈我告诉你们你们是隔着屏幕看的他是猛足了劲儿的
0: 好了不好意思
1: 出气了是吧、
0: 好多了
1: 我爱吃鱼有时候好这豆蕨子好吃豆蕨子还行吧哎作为我们山东的省菜一般般了嗯
0: 匿名说啊我喝大稀就了给老娘们一桌盐都给我了
1: 你开几回喽盐都是爷的啊这没有人跟你说啊俺那口子乐丑两口
0: 你也懂点事儿给姐姐们歇杯酒
1: 可以人罚一根啊！你自己揣兜里去了啊！
0: 发一个，
1: 你不都不知道回头总败坏你。你那小谁敢坐一桌？这跟人家见的刚放着你自己揣兜里去了，不懂点事儿。
0: 哎，就大拐刚才讨咱那一圈的手劲儿啊！
1: 啊、
0: 嗯，二太绝对又是儿。
1: 有的力气是手段生儿子、是吧？
0: 菠萝妈妈说：“你看你们后面绝落的吕芝，命苦早懂。那怎么弄？
1: 你拍到哪儿了？啊，就是这个是吧？
0: 他，我跟你
1: 说，他就是长这样。”就是一种枯萎感
0: 它是叫阴阳草、
1: 它有个学名叫半死不活草
0: 它叫一半绿它一半绿一半黄你懂六饼啊你懂
1: 绿色和黄色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0: 是呀、
1: 哎、也就在我们直播间能种出来
0: 这叫马卡龙配色
1: 过会儿直播我们这个广告进广告的时候再给你看一下我们这郁郁葱葱的绿萝、
0: 我们要这样扯你们信不信
1: 啊你们也想要啊哎呦就这一盆儿不能给你们给你们我们直播间没了
0: 肖松鼠说那他要是跟我一个做大戏做一桌啊我非给他灌倒眼睛抢走
1: 啊谢谢小露水啊、
0: 哎、
1: 小露水粉色车子盖好了你真是个好人
0: 好吧
1: 我就知道之前都是骗我的他们根本就没去投我的电瓶
0: 然后粉色车子真正的主人来了我这个
1: 坐垫
0: 子渗水我都想晒晒亮亮水汽谁那么好心给我盖上呢
1: 粉色的从连挡风被都是粉色的哈注意了
0: 哎呀谢谢小露水啊真的
1: 这郑一正我说这什么话
0: 啊什么
1: 他说孩儿你骑着粉色的车子是偷骑你媳妇儿的
0: 他媳妇儿不屑于骑粉色
1: 俺媳妇儿开车上的啊他的小我的消费我还不能自己骑了吗、
0: 我跟你讲哈海哥他媳妇买了个新车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办公室、最后都是认识最后知道海哥买新车子俺就说海哥你张伟把你的新车你跟那媳妇儿换一天开来俺也坐坐对不对不敢借花叉
1: 不瞒各位哈那新车啊我也只在提车的时候坐了一下
0: 不敢借花
1: 这人家的车嘛
0: 那是那媳妇儿吧不是
1: 人
0: 家哈啊你怀疑了
1: 你要不你问的坚定一点
0: 是别人的媳妇儿
1: 不是
0: 啊怎么坚定
1: 你说的坚定一点你说海哥那就是你媳妇儿
0: 海哥那就是
1: 这么难说出口吗
0: 啊朋友们等一下要搜索开心客栈
1: 我要把这玩意儿染成绿色的是最近正打算染头发呢
0: 哎呀啊你有说是他的宝宝哎呦他两人真不干这些事
1: 儿你恶心谁来还宝宝
0: 张宝说哎都了朋友友友们都来说一说孩子怕媳妇这个事儿传到哪来了反正咕噜的是知道了
1: 我不知道，
0: 你那天然离鼓楼也很近。
1: 那句话怎么说？

0: 说点
1: 哪有怕媳妇儿的？
2: 嗯，
1: 那叫疼媳妇儿。
2: 就是包括那媳妇儿一抬手，你吓得哆嗦那种。
1: 没有，啊、像您这种搁家大气不敢喘一下的这些妇女们，您是体会不到的。
2: 你又说，我周六带海哥去看蔡依林，你别了，别了，他媳妇儿在不高兴，你带我去吧。
1: 周六我有安排。下个。啊，好不好？哎，下个周六我档期留出来，行吗？提前说啊。
2: 那爷说，阿海
1: 啊，
2: 你不对我讲说你没有媳妇吗？
1: 快没了。
2: 快着急啊！
1: 哎呀，快没了，可能就照这个算法，可能整快没了。
2: 你看还有等吗？对不对？大家一起努力的，还有等吗？
1: 哎，
2: 对吧？
1: 就这个怀疑的小种子，一旦在心里种下了，
2: 起码都穿到人民路地铁站了。
1: 你看看，你看看。马上没啦！
2: 凯生说你是下象棋的那个，不是，不是，不是。
1: 啊，专给老头下象棋那个。
2: 我也不止一个人说我像，但是我不是。
1: 哎，不是，哎，三胖，你喊我干啥？
2: 哎，
1: 你接下来恶心的表白，你赶紧的，我等着嘞。
2: 哎，来那个妞妞妈妈来到直播间了哈，我们替听众来有一个那个寻求的帮助，就是各位如果是做那个狗场的，就家里面或者是。就是人家自己家养小土狗要讲了的，
1: 为什么他不是要小比熊吗？
2: 我后来给他建议，就是真的不如养一个那个田园犬
1: 啊，
2: 田园犬，就是一个是体质好，还有一个是性格好，
1: 体制内的，
2: 身体的体质。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你说的那叫缉毒犬。
1: 哎呀，一心只想着工作嘛。
2: 大家可以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可以给我们来那个说一下。
1: 郑一正说你家金宝不行吗？不行，
2: 金宝不行，
1: 金宝不具备硬件条件。
2: 金宝不行，我始终不敢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我怕查出来是弱智。你说花那钱这玩意儿你弱不弱智？
1: 你说查出来了这玩意儿还操心？
2: 对呀、啊，
1: 证明自己家的孩子傻。
2: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1: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舞小海。
3: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3: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广播端的话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但是我们可以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的直播间继续跟大家聊一会儿啊。
1: 嗯，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记几个来陪你们。拜拜
3: 拜拜。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你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5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10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1对1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 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啊，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小雨，24到28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郑州阴，25到36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苏州小雨，2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

七月的第一天开场曲来自孙燕姿，第一天送给每一个奔赴新起点的你。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许嵩，卢周月。

许嵩《庐州月》，曲子柔进古典意象，不只写儿女情长，更藏游子对故乡的眷恋，与追逐名利后错失温柔的人生遗憾，婉转绵长，满是岁月怅然，郁可唯《路过人间》。

0: 伟大。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范玮琪《那些花儿》，温柔干净的嗓音把这种感伤唱得很释怀，像在轻轻抚慰听歌的人。每次听到这首歌，总会让人想起毕业照上的笑脸，或者好久没联系的朋友。有些人虽然走远，但永远不会被忘记。

林俊杰当你，有人说王心凌唱的是正在发生的喜欢，而林俊杰唱的是已经回不去的怀念。同一首歌，两个版本，两段截然不同的青春。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辣肘，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豆夹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阴转晴17到33度，舟山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力。

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咱们这周呢是盘点了徐州的大众点评必吃榜，因为这个榜单它是综合多维度考量，还是比较有参考意义的。你看一下这个榜单会发现上榜的店大部分都是徐州味儿，非常的有我们徐州本地的特色，但是有一家四川小吃店居然能在这个榜单上杀出重围，他去年上了榜，今年依然在列，就是苏宁附近的乐见山四川小吃功夫馆。我前两年去成都的时候，特地到乐山吃了一天的美食，其实在当地吃完之后，和我们徐州这个店的口味做炖对比，我觉得还原度还是比较高的，不能说100%的复刻，但是70-80%肯定是有的。听说呢，这家店的老板他确实也是乐山人，在当地呢最火的一些美食，你在这儿几乎都是可以吃到的，比如说翘脚牛肉，一碗端上桌，汤色呢清亮见底，牛肉特别的嫩。它不像当地是用一个小铁锅然后不断的去加热，它这儿呢就是一小碗儿啊，他们家的菜都是小份儿小份儿的，这样呢让你尽可能多的多吃到一些口味一些种类。这个牛肉一定要先喝清汤，然后吃原味的，接着再蘸上秘制的辣椒干碟，哇，一口下去真的是鲜香辣。还有一道必点的就是狼牙土豆，最妙的是这个调味儿，它是酸辣口，调得很精准，酸的开胃，辣的生津，然后里面搭配了一点菜花、蘑菇，这两个菜也是很入味儿，然后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是点睛之笔，每次我都会先把蘑菇和菜花全部吃完。蒜泥白肉呢也是比较推荐的，它的肉片切得薄而均匀，肥瘦相间，蒜香浓郁。除了小吃之外呢，也可以点上一些小炒菜，我点过一次蒜苗回锅肉，蒜苗的清香，豆豉的咸香，然后肉片也是煸炒的微微卷曲，特别的下饭。而且这家店呢它的分量小，价格同时也实惠，人均的话在30-40-50你就能点上不少花样，尝一尝乐山小吃的味道。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你觉得它是不是值得登上这个必吃榜单呢？或者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能够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李荣浩，李白。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签。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

今天呢，咱们分享的是在大众点评必吃榜上榜的一家四川乐山小吃店，非常的有特色。其实在徐州好吃的四川美食真的还是蛮多的，店也好，小吃也好。皮皮虾就说他特别喜欢吃新香烩，他说经典不出错，夏天最爱的是鸡丝凉面，过凉的面条淋上辣的酱汁把它拌开，一股红油香气很浓郁，吃起来特别的清爽，还有钵钵鸡也是每次必点。这个新香烩真的是我在徐州最早的关于川菜美食的记忆。我记得想当年刚开业的时候，真的是每天都要排队啊。还有小峰说，今年去了一趟乐山，当地的翘脚牛肉真的是很好吃，炸串也不错，给他吃美了。就去乐山的话，要秉承一个宗旨，就是你不要在一家店吃到饱，因为它的小吃种类非常非常的多。我就记得我当时在路边摊随便买了一个叫锅巴馒头，特别好吃，真的是有一种惊艳的感觉。

觉，它底部特别的脆，然后那个馒头是带着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儿。就我现在还会时常想念这个味道。还有各种各样的冰粉啊，绵绵冰呀、啊、甜皮鸭呀、咖饼呀等等等等，就多吃几家，说不定哪家就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七七八八说推荐蒋实在豆花饭哦，这家店我记得是藏在供销大厦后面的那个巷子里。他说干腰合炒、鱼香肉丝、萝卜牛肉啊，这几道菜是绝了，火候恰到好处，火气十足，每次去都会吃两大碗米饭。我大概在一年多以前去吃过一次，确实它那个味道非常的正宗，都是一份一份的那种小炒现做的，而且每一道菜都特别的下饭。此刻如果你还有什么推荐想要分享的，都可以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当中，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能解锁徐州二十家美食店铺的专属优惠福利。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林宥嘉私房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咚咚锵。

0: 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下午5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阴转晴，17到33度，舟山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嗨，各位正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老铁，周三下班快乐，我是逍遥啊。咱们常说周三是小周末啊，工作日的分水岭已经稳稳的踩住了，那晚高峰奔波赶路，堵车的路上少不了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逍遥带着热歌陪大家轻松的走完下班路了。

节目的一开始呢，前半个小时的时间邀请各位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添加微信董事花919或者是 FM 王逍遥，以及来到董事花的所有的花粉群当中，都是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的啊。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路况情况怎么样，也欢迎你来分享啊。

0: 此时此刻啊，不知道有没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宝爸宝妈，或者是徐州的中考考生啊，是不是这两天都吃饭也吃不香啊，睡觉也不踏实啊，手机隔几分钟就得看上两眼啊，天天在群里互相打探，问到这个中考成绩到底啥时候出啊，这个悬着的心啊也已经是早就是绷不住了哈、啊、这个重磅官方消息来了啊，徐州市教育考试院正式的通知，2026的徐州中考成绩呢，在7月2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4点钟准时解锁差分的通道，漫长等待终于到头了啊，紧张的盲盒马上就要拆开了啊。给大家说一下吧，这个三条差分的通道啊，第一种呢是电脑登录徐州市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来找到中考成绩查询入口直接查看啊，还有第二种很方便，微信关注徐州市教育考试院的公众号，点开中考的专区也可以一键查分，出门在外的话用手机更加省事，打开苏福办的 APP 进入到中高考的服务专区，随时可以看到自己的分数啊，也建议大家能够错开高峰分批来查询啊，扎堆登录的话很容易出现卡顿啊、转圈等等的情况，别着急啊，咱不用猛猛点页面啊。其实非常懂很多徐州家庭的心情啊，考生熬过无数刷题的深夜，家长陪着一块焦虑啊、煎熬啊、陪考啥的，是吧？手心冒汗、坐等分数的滋味实在是不太好受啊。不过还是要放平心态啊，不管最终的成绩怎么样，孩子们这个挑灯苦战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的，全力以赴的拼过这场考试已经非常优秀了啊。那考出理想分数的同学呢，可以赶紧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痛快的安排暑期游玩啊，如果说成绩没有达到预期也不用沮丧啊，后续还有很多升学的规划可以选择，人生不止一条赛道。在这儿呢，也是祝所有的徐州中考学子啊，点开页面的那一刻呢，都可以收获惊喜，金榜题名，顺利奔赴下一程的新征程。好了，此时此刻邀请你添加微信啊，董事花919，或者是 FM 王逍遥啊，都是汉语拼音啊，来添加节目的互动微信，咱们一块儿唠起来吧啊，有实时的路况信息，欢迎你及时来分享啊。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来吧，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我们来看一看群里的打卡情况啊。前半个小时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签到打卡暴露框啊。然后首先看到的是半夏半微凉，快到碗里来，还有大黄山打卡的舒冰，异动的心也来打卡了，还有华的啊小易，哎，请问你是谁？他在后山打卡，还有 low 位心如朗月在东三环打卡，还有梁金玲在徐州东站打卡，卢红辉也来打卡，一颗平常心啊，还有人间烟火在环球港打卡。他说这个出身寒门的我，今天感觉很热啊，这个寒门虽凉，三伏天啊照样扛不住，是不是？咱们还是一块躲在空调房里续命嘛啊。还有这是梧桐，哎，我们的明天娱乐万达打卡。哎，欢迎到真空上亮，在这个方特打卡。

也欢迎到 Long Time Ago 啊，还有 N811 全全啊，我只是路过，这个果庙啊，可许乔景半生年，欢迎各位啊。

还有这位朋友啊，发来私信，他说你人还怪好的嘞啊，带班专业户，那可不咋的啊，承蒙夸奖，这个带班专业户就位了啊，有任何需求随时滴滴我好不好？

哎呀，我就看到哪里读到哪里，好不好，朋友们？真的是扛不住了啊！这清一色的都是打卡的朋友啊！你们可以继续来到市花的各大花粉群，或者是添加董事花919 FM 王逍遥这两个这个微信号啊，都是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的。路况信息，欢迎你及时来分享啊！

欢迎到活着啊，玲珑还有徐文快，他在七岔路口打卡啊，是我们原来老台的附近啊，这是 King 磊，还有幸福小王子啊，这是这个北方有家人0.1度的孤单在柳青打卡，上校猫啊，风秀啊，长尾巴美瞳兔啊，燕先生啊，一匹小马翔啊，老冯啊，侯阳、康林、碧罗春、太阳我是肯圆的雨伦啊，这个万军等等啊，不行了，我读不下去了，朋友们啊，上来就上强度啊，就是你看，还有刚才有人问到啊，这是谁替班啊？又是逍遥吗？就除了我还能是谁啊？哎呀呀呀，我可太想念世花了。上周好不容易把 Jason 给盼回来了，你说这 Jason 回来了，这世花又跑了。昨天晚上世花给我发微信啊，说让我再坚持坚持啊，他本周六的高铁赶回徐州啊。然后这会儿呢，碰哥那个海边碰玩了呢啊，玩的可字儿了，我要问他字儿吧，说太字儿了。行了，打卡我就不一一的念了啊，还有欢迎到这很多像魏浩啊、 AA 啊、静静同山区打卡，还有豆豆啊、海德中心简单的谢谢瑞东啊，这位几位朋友啊，还有像我们群里的很多这种很多朋友啊，我来看看都说什么了啊。

0: 回首，故人走。
1: 听一听这句诗说的什么啊？
2: 啊，星期三是小周末。
1: 嗯，
2: 有句话怎么说呢？过了星期三不愁星期五，过了星期五能躺一上午。
1: 还挺押韵啊，就是说是这个小周末快乐啊。再坚持一下啊，我们本周的中转，哎，还差两天就迎来解放了，朋友们，坚持住啊，胜利就在前方啊。我每次看到咱们队形啊走得很齐整，包括很多朋友们啊就是队形刷得很整齐，我就感觉像是那个固定的 NPC 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看我们平时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总会遇到一些固定 NPC 出现，比如说通勤路上总是可以遇到某一个人，哎，你看到他吧就觉得格外的安心啊，说明今天没有迟到啊。其实我们每天在城市当中奔波呀，和无数人擦肩而过，有些人我们可能天天见却一辈子都不会认识啊。但是正是因为这些固定的 NPC 啊，让重复的日常多了一些温度。其实我觉得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彼此也都是无形的通勤搭子，是不是？大家因为喜欢广播，喜欢市花，聚集到了一块儿。其实在晚高峰啊，伴着节目一块儿奔赴家里的晚饭，千万颗赶路的心同频共振，我觉得其实也挺浪漫的。日复一日循环上班的生活本来很枯燥，但是啊，很多不认识的人啊，奇妙的小插曲也给我们乏味的日常

0: 硬生生增加了很多趣味的 buff 啊。你看刚才还有这么多，我就不一一的读了啊。这个不用相识相知，只需要一路同行啊。陌生的这种默契啊，也是很动人的啊。一个准时出现的 NPC 啊，一个准时出现打卡的听友，一段同频相伴的啊这种通勤时光吧，我觉得会让我们的下班路啊瞬间的暖意满满啊。来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亮出你的坐标，报报路况，参与节目的留言互动啊，分享下班路上的有意思的小故事都可以啊。然后刚才玲珑姐说到这个粉红色的回忆啊，你看说是这个太应景了啊，说赶紧过去吧，这个夏天热死了。我就问到大家有没有下雨，大家说北边没下，然后高新路没下，是晴空万里的啊，北方也是晴空万里，包括开元也是晴空万里的啊。也欢到这是 Frank 他在娱乐万达打卡，还有这种好多啊，还有我就不一的读了啊。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啊，这种天啊没下雨是吧，太阳也不晒，但是这个空气就感觉和这个没脚开的浆糊一样啊，走两步浑身焦黏啊，就是黏黏糊糊的啊，整个人就卡在窒息和烦躁中间。我特别理解古人说的心静自然凉，但是前提是你得有凉啊，是不是？这个天压根不给你心凉的机会啊，老天爷提前给咱们大地啊扣了一层保鲜膜啊，闷着发酵我们。这个感觉是这个最压抑的是这种天气，灰蒙蒙的，没有一点风声，树叶也是纹丝不动的啊。这个万物啊都在憋着一股劲儿，什么劲儿呢？就等着一场雨给炸开啊！唯独这个人现在有点扛不住了。然后大家走在路上也感觉都是蔫巴巴的啊，就每个人身上都飘着一股赶紧下雨吧啊，毁灭吧，这种怨气在啊。甚至连我们台里养的小狗啊都趴在地上，舌头伸得老长了啊，连这个叫唤都懒得叫唤了，就跟我一样的，纯纯是憋得很难受啊。这是我们的路况小王子啊提供的路况信息，听一下说什么了啊。
1: 南南环从东往西快到矿大门口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乐在最左侧的超车道开到五六十的速度，从这过来啊千万要注意啊，这个老头啊。
0: 好，收到啊。他说南三环从东往西到矿大门口的地方啊，有个老头乐在最左侧的超车道开到五六十的速度，从这边啊千万得注意一下这个老头啊，他说避让一下子啊。然后还有就是王浩他在205五环路打卡啊，哎呦妈，我的妈呀，这是十分钟之前发的啊，他说赶紧报我的啊，我这刚看到啊，现在不晚吧，应该还在听我们节目吧。还有有王就有诈，他在苏宁广场打卡，欢迎你。也欢迎啊云雀呀、啊、米老鼠啊、王阳啊、小强啊、刘吉镇打卡啊，各位朋友啊，咱们下班快乐了，欢迎你继续添加董事花919或者是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啊都是可以参与节目实时互动的啊。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转阴，24到3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安小雨26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5到35度，临沂小雨转阴，24到33度，商丘阴转多云，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好的，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咚咚锵，我是逍遥。这会儿呢，也欢迎在群里打卡的潇潇雨啊，像海阔天空，还有寒冰啊，在祥和打卡，下个路口见，在和信打卡，香菜猛猛吃也来打卡，金子的爸爸，还有0516在雨润批发市场打卡，还有这是阿波罗啊，在哪里打卡呢？
1: 打卡打卡，锦华路打卡，
0: 欢迎你。然后这是真空上料啊，云，听听说什么了啊？
2: 2:40的时候，访特附近下的特别特别大，这边就没有下，一直都没下，特别特别闷热。
0: 哦，你看他说到方特附近，在2:40的时候下了特别大啊，然后这边就是说是这会儿一点都没下，特别特别的闷热啊。好，收到啊。其实这种天气啊，特别特别容易就让人胡思乱想啊，不知道为啥，我感觉下雨前的闷热呀，就是大自然给人类的酷刑啊，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温度不算顶高，但是窒息感拉满啊，身体黏腻，内心焦虑，全世界都在憋着呢啊，都跟他憋着呢，就等一场大雨把所有的压抑啊、烦躁啊、这个闷热啊赶紧给它冲洗干净。其实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赶紧打雷下雨吧啊，这个大风一吹，闷热散掉，到时候呢我高低得站窗边吹吹风啊，好好缓一缓这颗闷的躁动不安的心啊。然后还有，这是我看到了群组当中，哎，玲珑姐啊，她说小友啊，你每天的粤语歌都在我的曲库当中，校长的每首歌他都会，基本上啊，你看咱俩真的是品味很接近了，这么说啊，虽然说是几十年老歌了，但是经典永不褪色，是不是啊？你看看咱从小也是一身的艺术细菌啊，从小这歌我也是听着长大的啊。我们来听听玲珑姐啊带来的歌声啊。
3: 在我个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

哎呀，太好听了，咱就说是啊，耳朵怀孕了，朋友们啊。然后就是说这个粤语，咱说拿捏的也是很到位的，是不是、啊？真的是很好听啊，我感觉有一点像那个梅艳芳的音色啊。这是我看看啊，还有一条，这是路况信息是吧？我看一下啊。他说到了罗山路啊，有一个轿车开花园里了，忘记告诉他了，花园里不让停车。

然后咱们徐州的小伙伴要注意了啊，姗姗奥来的年终大庆正式来袭，6月27号到7月的5号，整整是9天的时间，半年最大力度，不止半价，重点啊，重头戏啊，7月的1号到5号，徐州首届吃冰人大赛呢，每天11点到21点，全天候开放了，70多家的全国超火美食集体空降，90%啊，都是咱徐州首次入驻的，想吃新鲜的网红美食，这波绝对赚到啊，玩法也很多，趣味偷吃大赛，随便参与，反差感 NBC 全场游走啊，还有三巨头怀旧音乐会，许嵩、徐良、汪苏泷经典老歌轮番唱响啊，一秒梦回青春，买东西福利价格更加的硬核啊，本次活动全程保价，买贵退差啊，同款同日同价，要比平时便宜很多啊。抖音的团购券可以用的，450团500、880团1000，所有的折扣10倍积分啊，满赠福利全部可以叠加使用，越买越划算。还有重磅惊喜，单日消费满1388，正版的泡泡玛特盲盒啊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星星人、拉布布热门款全都有，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还有这是一位朋友啊提供了今天这个迎宾高架上一个公交车和剁椒鱼头连起来了啊，就是连起来了，是咋回事这是。

通勤的车流啊，熙熙攘攘，但周三是咱打工人的缓冲带，不要逼自己这个时刻紧绷。路上呢，听会儿节目，放空一会儿，堵车呢，就当短暂的放空啊。生活水平提高了，咱们的物价上涨也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是大部分东西啊，都是小浮动的涨价，可能我们可以接受，但是有那么一些东西啊，一下子贵了很多，我们真的是觉得难以接受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现在的消费刺客也是早就遍地开花了，不止单一的雪糕刺客呀，水果刺客呀，麻辣烫刺客啊，路边摊刺客轮番上线了，承包所有人的消费 emo 啊，拿我们很多这个日常吃的麻辣烫刺客，以前那十几块钱满满一大碗，荤素搭配吃的饱饱的，是吧？现在网上频频冲上热搜，天价麻辣烫啊，卖出黄金价格，随便挑上几样呢，轻轻松松大几十上百块，网友就调侃啊，说我现在吃的根本就不是麻辣烫，那是轻奢自助餐呢。还有我们最熟悉的路边摊啊，曾经也是很多普通人的烟火底气，平价量大，是吧，接地气儿，很多人的童年快乐源泉。现在呢，很多网红摊位租金暴涨，食材的成本也是翻倍，原本几块钱的小吃全面涨价，平价烟火也是慢慢消失，普通人的烟火快乐有了价格的门槛啊。

那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邀请你来说一说有哪些印象当中很便宜的东西现在已经贵到离谱的地步了呢？你经历过哪些消费刺客啊？是越涨越贵的路边小吃，随心翻车的生鲜呐、水果呀，还是溢价离谱的日常洗护、基础美食啊、理发、简餐等等的刚需服务呢？欢迎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啊，抓紧时间添加微信董事花919，董事花919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参与实时留言互动。同时你也可以来到919花粉群当中积极踊跃的留言了，不用客气啊，大胆吐槽，分享你的真实生活的体验，聊一聊那些被物价偷走的平价小快乐吧。咱们全民共鸣啊，轻松唠嗑，一起聊一聊最真实的生活烟火啊。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邀请你来说一说有哪些印象当中很便宜的东西现在已经贵到离谱了，你经历过哪些消费刺客呀？然后大家也分享了自己的真实的生活体验。此时此刻啊，添加董事花919，董事花919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都是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的啊。刚才看到这是云雀啊，他提到了臭豆腐啊，以前5块钱，现在动不动那都是15块钱啊，可不咋的啊，以前5块那吃到撑啊，现在15吃个寂寞是吧。

块钱左右，性价比直接封神。此时此刻来到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市花两个字要链接，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个字要链接。同时你也可以给董事花919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发送信息要链接也是可以的。

0: 我看很多朋友啊，直接发来了这个语音啊，像开心啊、还有谁的一些朋友都发来了文字啊，也都猜到了啊，再不卖关子了，直接揭晓。
1: 我的眼泪湿了脸，失去一次爱的人竟然是这种感觉。失了恋，失去第一次爱的人竟然是这种感觉。
2: 这个我会一点。灰色的天，你的脸，爱过也哭过笑过痛过之后只剩再见。
0: 哎，怎么还卡痰了呀？这是。
2: 爱过也哭过笑过痛过之后只剩再见。我的眼里湿了脸，失去

0: 然后我看到这是群组当中，哎，有王就有炸哈，展示上了，听一下。
1: 曾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

0: 这是有王就有诈啊，一如既往的很好听啊。然后你还别说，他这个英文整挺好啊，哈哈，整挺溜的哈、啊。然后我看到就是静静，静静来了啊，看一下今天唱的怎么样。
1: 第一次爱的人，灰色的天，你的脸，爱过也哭过笑过痛过之后只剩再见，我的眼泪湿了脸，失去第一次爱的人竟然是这种感觉，总以为爱是落魄的心跳，失去了我们。

0: 哎，我怎么听着还自带伴奏啊？这是啊，他还偷偷放了伴奏在那儿啊。然后他还分享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1: 贵的离谱，我觉得那个小时候吧，也不是我小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买那个小酥饼
0: 啊，
1: 3毛钱一个，
0: 嗯，
1: 5毛钱两个，1块钱四个，然后后来就涨到，1块钱三个，1块钱两个
0: 啊，
1: 然后那1块5一个。我觉得长得挺厉害。
0: 哎呀，真的是很有同感的。你知道我印象最深的是啥吗？我就感觉现在这个叫什么来着啊？这个文具店是实在是不敢去啊。这个以前的买个笔吧都是几块钱，现在动不动那都得十几块钱啊。然后就是本子也是弄一些明星同款啊，插画啊，卖个天价。

华而不实，徒有其表啊。真的是怪不得大家都转战网购，精打细算才是过日子的王道。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邀请你继续来唱歌了。

今天的歌曲猜猜猜邀请你来唱一首王心凌的任意一首歌，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放前奏猜了一首歌，给大家揭晓一下，是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啊。说到王心凌这首歌啊，我就瞬间想到了当年这个劲舞团和 QQ 炫舞的黄金年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什么睫毛弯弯啊，爱你啊，哈尼啊， BGM 一上线，这个网吧里键盘立马敲着噼里啪啦的啊，空格键按到手指发酸，就为了打出一连串的那个什么完美的这个屁点吧，好像是啊，也是当年网吧老板最讨厌的一群人啊。不过现在可能都长大了啊，为人父为人母了。其实不过话说回来了啊，现在很多孩子估计听到一头雾水，没有体会过当年这种在网吧里啊伴着甜歌指尖狂飙的快乐，很难想象当年这两款网游和王心凌的金曲是牢牢绑定的青春组合，老歌搭配上老网游啊，独属很多人的独家回忆。前奏一响，不光很想接唱，也仿佛回到了当年这个网吧里啊，此起彼伏的噼里啪啦的这个键盘敲击声，满满的怀旧氛围直接拉满啊。

的天，你的脸，爱过也哭过笑过痛过，只好只剩再见。我的眼泪湿了脸，失去第一次爱的人竟然是这种感觉。

哎呀妈呀，这是伴奏和歌声啊，各唱各的，这一点都没卡唱啊，这是。

我以后尽量给大家少放两句啊，给大家少放两句。然后这是一位朋友发来的私信。

0: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哎妈呀！
0: 常常想你说的话，
1: 这是什么画风啊？殷秀梅老师来了，是不是？是不是殷秀梅老师啊？
2: 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

0: 你爱，不要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我知道会很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从哪喝来的？这是听着你确实挺难受的啊。

看还有人说到今天这个电台啊，大家集体失去了第一次爱的人啊，那可不咋的，那不然的话咱们唱成这个感觉是不是？你看一个个撕心裂肺的啊。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0: 逍遥逍遥，今天这首歌无限回忆。
1: 嗯，
0: 那个时候十八九岁，戴着耳钉，染着黄毛，锡纸烫搞起来，在网吧里劲舞团跳着，
1: 嗯，
0: 跑跑卡丁车跑着，QQ 聊天，
1: 啊，好多
0: 见网友，
1: 嗯，
0: 很开心快乐的回忆。现在还没法拉，
1: 现在现在
0: 唱两句啊，
1: 嗯。
0: 灰色的天，你的脸，爱过也哭过笑过痛过之后只剩再见，我的眼泪湿了脸，失去第一次爱的人竟然是这种感觉。
1: 你还别说啊，这个他刚说了，十八九岁的时候戴着耳钉啊，什么染着黄毛啊，锡纸烫搞起来呀、啊。虽然说十八九岁的时候也可以染黄毛是吧，但是人到中年依然不影响染黄毛。你是不是最近就染了个黄毛啊？就是主打一个越活越叛逆是不是？其实你看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啊，帅气啊它是不分年纪的啊，谁说咱不能拿捏街头潮流啊，是不是、啊、等哪一天我人到中年我也直接给他干个黄毛啊，我把这玩意染成绿的啊。就是说虽然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啊，也丝毫不耽误咱烫头染黄毛戴耳钉，心态直接赢马了是不是、啊、
0: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跳上了心扉，轻轻的就牵连，像红苹果，滋味真甜美。
1: 哇哦，这个唱的是真的好啊，不错不错。来，还有这是 Raven 陈啊，来了啊，歌声。这是唱的是哪首歌呢？我看看啊。
2: 不要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怎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我知道了会很难受。上有个歌词，问我家董姐姐去哪了，好几天没见到她了，没听到她的声音。
1: 董董啊，在马上今天晚上还跟我说呢啊，说她是周六的高铁回徐州啊。然后这周呢他是在休假啊，在充电，实在是累得不行了，然后呢再赶上这个孩子放假，是不是带着孩子在家里走走亲戚啊，放松放松，充充电啊。然后你看很多朋友都很关注咱们董事花啊，他也让我转告你们别想他啊，别想他，马上回归啊，一起陪伴大家啊，所以我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子啊。

0: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阴转晴，17到33度，舟山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江苏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夜里，苏北地区将有雷暴大风和小冰雹天气。
1: 哎呀，
0: 注意避让
1: 啊！这个消息来得太及时了啊，提醒的非常重要啊！你看，他说到了今天下午到夜里，苏北地区呢将迎来雷暴大风和小冰雹的天气啊，提醒大家注意避让。我们苏北的老乡啊，注意听好了啊！你看刚刚发布的强对流的黄色预警啊，苏北要迎来暴躁天气的套餐了啊，8到10级雷暴大风外加小冰雹，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风力有多猛啊，大风一吹，路边电动车都能给你掀翻。一点都不夸张啊，朋友们，阳台花盆啊，户外杂物千万别放了啊，分分钟给你吹得不见踪影。所以他还说到这个天上可能会下冰雹，所以出门啊头顶也没保障啊，所以没啥事儿，今天晚上就别出门了啊，别出啥门了啊。然后像出门啊，接送、跑运输，然后跑出租啊，包括很多朋友啊，路况一定要多留心啊。大风天气视线也很差，下雨路也滑，开车要放慢车速，不要抢车啊，不要超车抢道啥的啊。骑电动车的朋友们也注意一点吧，就是能别骑就别骑了啊，能别骑就别骑了啊。就说到这个份上，我都感觉自己已经撑不住了，马上要睡着了。然后如果说出行的话，戴好头盔，毕竟要下冰雹啊，这个咱扛不住。远离一些广告牌啊、大树啊、临时搭建的一些四大乱建的东西啊，大风一吹特别容易倒塌啥的，危险系数拉满。在家的朋友们其实也得注意一点了啊，我们的这些窗户啥的还是得关好，然后阳台啊，这个晾衣架杂物什么都给收一收啊，户外的衣服赶紧收起来，不然一阵大风可能就给吹没了哈。然后户外的停车我觉得非常关键啊，尽量停在地下车库吧。说实话咱都不知道这个雨会下多大啊，避开高层建筑物，避开一些广告牌是吧，避开大树啥的啊，防止这个被砸车或者是刮伤车漆什么的啊。然后还要提醒我们很多的在外溜达的、逛街的、办事儿的朋友们，这个打雷闪电的天气啊，千万别硬扛啊，赶紧找一些店铺啊、室内去躲一躲啊，很危险的啊，所以别觉得无所谓。8到10级大风破坏力很大的，再加上冰雹突袭，千万别有侥幸心理啊。今天能不外出咱就别外出了啊，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下了班之后也得赶紧回家了。这个狂风暴雨天过去，咱们再出门吧啊，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啊。然后我们今天的限时团购啊，给大家提供的是可复美的这个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20片的话只要149。很多女生在选面膜的时候很纠结啊，我市场上的面膜也是五花八门呢，但是呢如果只敷补水，它是压不住你的泛红刺痛的，想要修护又不够保湿和提亮，日常护肤囤了一堆费心又费钱。今天推荐的是国货之光医美专用的面膜，可复美的大水膜加小水膜 CP 组合。啊，我们主打的呢就是修护啊，补水一步到位，养出细腻透亮的好肤质啊。然后说到这个可复美，大家肯定都不会陌生，对吧？它是这个很多医美专用的面膜啊，很多明星私下也都在用呢，给粉丝什么的也都种草过，王牌爆款，回购率非常高。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推出的价格是多少呢？给大家看一看啊。然后这个是官网旗舰店呢，可复美大水膜要17块钱一片，小水膜的话是19块3一片， CP 组合一块买20多片得360多啊。今天的频率美妆宠粉送福利 啊，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呢，十片大水膜加十片小水膜，只要149，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一点不打折扣，价格更低，一片划算7块钱左右，简直是白菜价。还没完呢，两套一块下单还能减10元，只要288。添加这个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个字要链接，或者是私信董市花919，董市花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919，要链接就可以了啊。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

0: 919 K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任素汐，亲爱的你啊，演员式的走心演唱，开口自带故事感，把成长的辛酸和救赎唱得直击人心，无数听众产生了情感共鸣。

接下来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抒情慢歌，以大海和孤岛为意象，描绘异地爱情当中的执念、离别和满心的遗憾，来自马野《海与你》。

移动手机电脑节，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呢500元，买好宽带也可以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北京时间来到了18:55，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也感谢我们的管理员把刚才这个可复美的面膜发到了各个的花粉群当中，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点开链接直接下单啊，也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个字啊，弹出一个链接下单就可以啊，也可以私信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把链接转给你就可以了啊，它是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啊，只要149元，两套一块下单还能立减10元啊，然后呢283直接到手40片，有效期很新鲜，正品保真啊，大家可以去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个字啊，他就会弹出链接去抢购就可以了啊。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梦然，是你。好的，以上就是本期音乐咚咚锵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逍遥，我们下期再见，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3: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安小雨26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5到35度，临沂小雨转阴，24到33度，商丘阴转多云，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送，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郑州阴，25到3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苏州小雨，2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0: 虎的大爪，大虎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晚上八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阴转晴，17到33度，舟山终于转多云，2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安小雨26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5到35度，临沂小雨转阴，24到33度，商丘阴转多云，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阴转晴，17到33度，舟山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安小雨26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5到35度，临沂小雨转阴，24到33度，商丘阴转多云，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悸动难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郑州阴，25到3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苏州小雨，24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唉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十月之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流泪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终于转多云，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阴转晴，17到33度，舟山终于转多云，24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4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4到32度，淮安小雨，26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5到35度，临沂小雨转阴，24到33度，商丘阴转多云，25到3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悸动难以

0: 凌晨12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悸动难以忘怀。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手 Hit FM 音乐，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

0: 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3: 当旋律成为光。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

0: 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

0: 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悸动难以忘怀。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激动难以忘怀。我在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0: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

0: 无愧天地间，就来一杯甘当，知我年少志高昂。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1: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转小雨，24到34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连云港阴，26到33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枣庄阴，25到33度。临沂阴，24到32度。商丘阴转多云，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悸动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30度。

0: 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阴转晴，16到33度，舟山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Love this。

0: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济南多云，26到33度，郑州阴，24到36度，南京阴转大雨，25到31度，苏州阴转小雨，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妈妈，什么是颜色？
10: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9: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9: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0: 那是绿色的味道。
9: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9: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9: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今天早上您的心情如何，状态如何，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吧。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7:16，欢迎回来，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方面啊。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的安排，7月3号24点，也就是明天啊，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明晚24点，朋友们要记住这个时间点啊。好消息是这个油价预计是要下调的。根据目前的预期跌幅，届时呢会继续下调每升5.5到每升6.5之间。其实整体来看，这次的跌幅还是比较多的。那像现在天气渐热，对吧？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这个加油秘诀，好像每年都会准时返场啊。大家在加油的时候，您一般都是加这个多少钱的啊？是一口直接这加满，还是说就是加200呀、300呀、100呀？这种的您一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今年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比如大家比较关心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加油到底要不要加满的这个问题。专家说了，说汽油呢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像夏天气温升高，汽油呢就变得更加容易挥发，所以呢在油箱里面会有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也会随之升高，所以建议啊，专家建议说夏天加油其实不需要加的特别满，可以预留出一部分的空间用来。

缓冲挥发出的油气，否则呢就会有渗油啊或者渗气这样的风险，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啊。这是专家的建议，说夏天加油不要加的特别满。此外之前我们可能还听过类似的说法啊，说那个95的汽油说比92的要更加耐烧，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说95的要比92更加耐烧，对此呢专家也回复了，说这是不存在的啊，这属于一个伪命题。说汽油的标号呢代表的是油品防爆的性能，所以说高标号汽油更省油，那这是一个伪命题。油差啊，他说是大差不差的，都差不多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就是怪不得在加油站当中总会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数字，什么呢？就是摇下车窗啊，然后说加200，是吧？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数字，我们经常听到的，或者是很多朋友就是正在做的事情，去到加油站里边然后说加200，因为你会发现100拿不出手，300也拿不出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啊，两个拿不出手，不是一个意思啊，朋友们。而且现在啊，据说说很多加油站说加200的油，然后会送洗车，会送纸抽，会送咖啡，会送矿泉水儿。据说啊，据说朋友们，你遇到过这样的加油站吗？或者换句话说，朋友们，接下来也想问问您，大家去加油的时候啊，昨天我们问到的是新能源车主，对吧？说的是关于电量的问题。今天我们就问问各位油车车主们，大家去加油的时候，你领过加油站的小礼物吗？哎，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大家去加油的时候领过加油站送的小礼物吗？一般都送什么呀？一般我知道有送玻璃水的，然后有送那个纸抽的，然后呢还有送什么呢？还有送免费洗车的，然后还有是干嘛的呢？上次回老家的时候听朋友说，说我们那儿有个加油站说加200块钱，然后好像后面就送那个优惠券的，好像是。大家呢去加油的时候都领过加油站送出的哪些小礼物吗？开心键盘群欢迎各位一起来聊一聊。

0: 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刚刚问到大家说，大家这个去加油的时候啊，有没有领过加油站送的小礼物啊？听他们说现在那加油站，说好多加油站只要满200块钱啊，送洗车、送纸抽、送咖啡、送矿泉水。别梦涵说不是 Jason， 说什么回事啊？加200块钱送这么老些吗？他可能是分着送的吧，还是应该不是，应该不会一次性送这么多吧。他说那我以前每次这大手一挥啊，加满，这算什么呀？怎么什么都没有送过呢？他说因为这个之前好像有听朋友们说过啊，说好像每个加油站送的东西都不大一样，说有的加油站送的就是还挺好的。然后那个我们单位不是有那个充电桩吗，我们单位那充电桩就是满20块钱，就是有的时候就送那个大瓶的东方树叶。然后说还有的时候满20块钱，然后送那个洗车，然后就到我们那个食堂的那个小卖部，然后就能去那个兑换。啊，这充电好像也是有这个类似的福利啊。所以刚刚问到大家，您在去加油的时候有没有领过一些加油站送出的小礼物呢？大王晶先来提醒各位，潘塘高速东往西方向入口现在呢是封闭施工，是进入的状态，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一下啊。再来提醒一下，潘塘高速东往西方向入口封闭施工，目前是进入的状态。您在这个去加油的时候有没有领过加油站送出的一些小礼物呢？啊，我们的爵士名利说交通石化加油送洗车券，送小礼品，抽纸、矿泉水、玻璃水、毛巾，说服务啊特别的周到。你看这领过的是不是啊？这是领过的。然后还有朋友提到快到碗里来说，
1: 送纸和那个洗车的是最多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你加几次油满200以上加几次送惊喜
0: 啊。是吗？你看一般我们都说就是洗车和送纸抽啊是最多的，这是最最最怎么说呢，最最常用的吧。啊，说满200以上加好几次还有惊喜啊，什么惊喜呀、啊、这得加几次啊，能有什么样的大惊喜啊？能抽奖吗？抽个大冰箱什么的。

0: 扣个微波炉。
1: 太好奇了啊，就但凡商家只要说有惊喜，哎，就会刺激到部分朋友们的这个消费欲。啊，对吧，万一我能够得到这个大惊喜呢，是不是？陈小二说我只领过咖啡啊、说加200就送一杯。不会是那个 T 开头的那个咖啡吧？因为好多那个咖啡店就是挨着那个加油站，然后再开哈。真空上料说，
2: 我去加油的那个加油站，还送锄子、送吸铁、送毛巾，还送那垃圾去的老铁们。
1: 啊，你看是吧，这都是很多朋友说的，说送了好多好多东西。然后刚刚还有朋友提到，我来看一看啊。有朋友说我没领过啊，他说我倒是没领过，他说但是我们群当中有一位朋友啊领过，说每天薅那个加油站，还有那个平安薅车主的羊毛啊，平安好车主是吧，每个月一号0点啊准时能够领礼品。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不能，这个是他既然有这个规则，那就不算薅羊毛，咱们就是呢定期享受，定点享受自己的福利，对吧。对，提醒各位啊，明天晚上的24点啊，明天晚上的24点，油价将会有新一轮的调整，而且根据预测来看呢，大概率是会降价的。那所以大家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啊。如果那油箱实在不够用的，你今天你就补个几十块钱，然后过了明晚24点啊，再去加200。今天咱们着重看一看，到底哪家加油站送的礼物最好。DQ 说满300送一提矿泉水，送人工洗车，还可以摘水果吃。哇塞，快把你的那个地址发送过来。哪个地方啊，就是很多朋友他不一定真的爱吃水果，但是就喜欢摘的过程。喜欢自己采摘的过程。欢迎简单的谢谢早上好。万万说什么洗车布啊，矿泉水啊，玻璃水的湿巾、纸巾。他说还有我这儿存的最多的应该就是洗车卡、啊、说一般呢都是小点的加油站啊才有这些送的东西啊，一般像比较常见的是中石油啊、中石化可能就会比较少。然后晒出了自己啊，哎呦，满满当当的这洗车卡，我刚刚目测了一下，这得有，我看看啊，还有10几张，真的有10几张。真的有了这个洗车卡啊，咱就无所畏惧了，对吧？你管得刮风下雨呢，对吧？咱卡多。7:31，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你在加油站啊都领过哪些小礼品呢？再次提醒，明晚24点油价将会有新一轮的调整。这是来自 Lara 梁心怡 ，See You Love Me。

0: 919 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阴转晴，16到33度，舟山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2: 欢迎回来，7: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刚刚问到各位，您曾经在这个加油站当中加油的时候，都领过加油站送出的哪些小礼物呢？娱乐星辰说，每加100就给一张洗车卡，一张洗车卡能洗外表，两张洗车卡就能洗车里。说加油站大厅里面有免费的热水啊、奶茶、咖啡，夏天还会有冰饮料、冰糖雪梨、酸梅汤。说曾经呢还有个能双打的小一点的游戏机啊，还能免费加玻璃水儿啊。大米也是晒出了自己这个车里边的洗车卡啊，我目测了，您这也得十几张吧，是不是得有小20张？目测这哎呀，真的，那您也无所畏惧了，管的这天气如何呢，对吧？咱这只要这个加油站离咱不是太远的话，咱有时间咱就去洗呗，不然那卡咱留着也是留着，是吧？也得有这十几张洗车卡啊！刚刚晒出了图片，珊珊说一般都送什么呢？送抽纸，送玻璃水，送矿泉水。那对这三样好像是比较常规会送的东西啊。真空上料说，
3: 有的加油站还给你提供什么奶茶、爆米花什么玩意儿的。
2: 嗯，
3: 反正那些玩意儿我也不爱吃。我这洗车卡都一拉子
2: 啊，是洗车卡也是一大兜啊。大家还从这加油站加油啊得到过什么样的小礼物呢？简单说，我都是加满啊，300块啊，300块，油价低的时候200块就满了。然后还有这一位叫做星落渡川啊，是一条路况啊。
4: 这在早上好，
2: 早上好，
4: 三环北路高架，距离好德家有1公里左右，在从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2车追尾，大家路过的可以走2边车道。
2: 嗯，好嘞，感谢您的路况提醒。三环北路高架，距离好德家距离这个好德家1公里左右的地方，从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2车追尾事故，大家从这儿路过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尽量走2侧的车道，这样会更加安全啊。肖队人生说现在学校已经放假了，又该奔波在家里和辅导班的路上了，说费了这个多点和谐氛围啊，还是得送去辅导班。刚刚放假马上送过去啊。欢迎松鼠鸭早上好，在三包广场打卡报道啊。小强同学说是2个比较强劲的品牌基本上是不送的，其他品牌基本上都是有的，200送2包纸，还送一张洗车卡。然后呢 small fish 说 Jason，我现在每次去加油的地方，不同金额他们送的东西也都不一样。首先他会先送他们超市的那个购物券，说加的多的话啊，可能送12块的或14块的，如果加的比较少的话，会送一个6块或者9块的，说而且他的超市券啊比较好，当天就可以花掉，就是当场给你，当场就能花，是吧？可以去超市里边买东西，说而且有的时候还会额外的送矿泉水，送纸巾啊，送免费洗车啊，一下送这么多吗？又送水，又送纸巾，又送洗车卡，而且还送你消费券啊，对吧？那送一张14的，我就买一个15的东西，应该也行吧，是吧？来，你那个 small fish 小鱼啊，你也把你的地址报上来。

0: 上好，杰森。
1: 早上好。
0: 这天北路有一个公交集团的加油站，它是直接减，比如200块钱，大概是付180元左右，然后也会送洗车卡、送抽纸，100块钱呢是机洗，300块钱就可以精洗了，就是人工洗吧。不过人工洗反正这个效果和机洗也差不多，总而言之惊喜还是蛮多的。
1: 还有群组当中牛肉粉丝包晒出了自己的洗车加油洗车卡啊，目测这应该是今天最多的朋友，这得有30多张吧，估计都不止啊，都不止啊。他说啊，看我的加油洗车卡，可以请全群的兄弟姐妹们去洗车了。洗车界的大富翁，非你莫属。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50，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面膜对于很多女生来说真的是再熟悉不过，几乎呢每周可能都要敷上几次，或者说呢外出旅行啊、外出游玩的时候，可能随身也会带个两三张啊、可能两三天再敷上一次。平时敷面膜，那医美专用面膜您之前用过吗？拯救被紫外线虐待的肌肤，给你的脸蛋疯狂补水，补充满满能量的胶原蛋白。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推荐国货之光谢字号的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你养出细腻透亮的好肤质。在官网旗舰店，可复美大水膜是17块钱一片，小水膜是19块3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在官网旗舰店就要360多了。今天徐州音乐广播专属福利啊，但是要提前跟各位说清楚，它是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如果能够接受的朋友您再去拍。今天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价格只要149，效期非常的新鲜，大水膜效期到2028年，小水膜效期到2029年，正品保真。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是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发送给您啊，不介意的朋友可以放心去拍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直接下单抢购就可以了。可复美背后呢是行业龙头陕西巨子生物，是专门做医美术后修复的，所以呢从专利成分到原料再到核心技术，全都是医生和科研团队一起研发出来的。那么在面膜这个赛道当中啊，可以说做到了降维打击。它的面膜当中没有那种特别复杂的成分，因为之前有很多这个网友们也在这个小某书平台上发帖子说在三甲医院做了医美，术后医生推荐到的就是这个修护品牌，就是这个可复美，可能呢或者是您之前可能用过那个修复力比较强的这个面膜，一个是可复美，还有一个是就是李，就是那个名字当中有一个李的那个牌子啊，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用过那一款，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而且呢连医美手术对吧，那么脆弱的皮肤都能够用可复美的面膜，所以说咱们日常护肤去使用它，那真的也非常之安心了。那么今天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价格是149，如果是两套一起下单是再减10块，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两套到手差不多是283左右，14920片，28340片，效期新鲜，正品保真。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直接抢先购。但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给个因为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非常的便宜，给各位发货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如果不介意的朋友放心去拍，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啊，让您购物无忧。继续听到张杰我想
2: 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7: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1: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转小雨，24到34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连云港阴，26到33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枣庄阴，25到33度。临沂阴，24到32度。商丘阴转多云，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6: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7: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那接下来的时间，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先来共同关注。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同时，国铁集团将优化铁路12306功能，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旅游计次票产品增加至36款，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以购买旅游计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会变得更加实惠，像京张高铁北京。